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

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

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举办，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广泛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德宝一根排污管串起乡村环境治理全链条。暑期旅游旺季，靖西鹅泉景区推出百姓大舞台互动体验项目，备受全国各地游客青睐。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玉武强报道。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全国生态日广西主场活动在我市举办。本次全国生态日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旨在广泛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阐释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深入宣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重点解读15、15时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和重要举措，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推动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社会氛围。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广西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综合展区，全区14个地市在各自展位展示了本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进展成效、生态特色展品。近年来，百色市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立足生态优势，大胆探索实践，深耕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将城市气候韧性治理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提升城市应对极端气候能力，让城市发展更加适配自然禀赋，稳步推进乐业县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试点，让看不见的生态价值变成可量化的发展资本，积极探索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全力推动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良性互动，持续做好林业碳汇文章，依托100万亩森林资源开发林业碳汇项目，全力打通生态价值转化通道，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园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依托丰富的风电光伏资源，大力发展风光储氢一体化产业，推动传统生态型铝产业迭代升级，依靠技术创新降低能耗，减少排放。全市氧化铝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连续3年优于国家先进水平，电解铝入选国家首批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百色融媒记者罗汉庆、岑慧，又将融媒记者冼俊奇报道。8月15号，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西水土保持宣传暨关爱山川河流推进水土保持志愿服务活动在百色举行。自治区水利厅厅长邓长球、水利部珠江委农水水保处一级调研员王和芳出席活动并讲话，副市长黄慧致辞，市政协副主席、水利局局长燕永库出席活动。邓长球指出，14、15期间，广西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建成了一批生态清洁小流域，全区水土保持率稳步提升，水土流失面积和强度连续8年实现双下降，守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筑牢祖国南方生态安全屏障，是广西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历史责任，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殷切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为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调、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水土保持工作格局，全面提升水土保持功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力量。王和芳指出，广西作为我国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在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领域积极探索，为珠江流域提供了鲜活样板。珠江委将一如既往加强与广西的协同联动，系统总结成功经验，持续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在全域探索推广有效治理与多元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机制，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广西力量、珠江力量。黄慧表示，百色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水土保持的决策部署，持续完善水土保持制度体系，大力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加快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深化志愿服务活动，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水土保持工作提质增效。与会人员还到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实地观摩，了解又江区福禄生态清洁小流域综合治理成效。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西水土保持宣传暨关爱山川河流推进水土保持志愿服务活动现场，又江区福禄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交易成功签约，出让方代表百色市又江区丰盛农业专业合作社与受让方广西千景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小流域内123.8亩优质种苗基地水土保持生态产品20年经营权交易合同，成交金额340.65万元，项目收益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拥有谁受益的原则，主要用于流域内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和水土保持功能巩固提升，以及流域内村庄基础设施改善和村民创收共富。福禄生态清洁小流域是第一批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创建工程，总面积20.8平方公里。此次水土保持生态产品成功签约交易，进一步拓宽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渠道，探索形成水土保持投入循环机制，为全区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现场同步发布桂林市、来宾市绿证核算绿皮书，为广西全区绿证试点工作提供数据支撑。同步上线的广西绿水青山绿证交易平台，实现了与全国绿证核算平台互联互通以及全链条线上办理，为绿证交易提供了平台保障。百色市政协副主席、水利局局长燕永库：
3: 本次又江区福禄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交易签约，广西绿水青山绿证交易平台同步上线，为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下步我们将实数深化水土流失系统治理，筑牢桂溪生态安全屏障。
2: 活动期间同步开展了关爱山川河流推进水土保持志愿服务，通过互动小游戏等形式向群众普及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营造了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德宝融媒记者龙凤美、邓黄林，通讯员李潇报道。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改善人居环境的里子工程，近年来百色市持续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各地因地制宜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在德

0: 岛县族荣镇农豆村百江屯，一项惠及全屯78户群众的污水治理项目正在加紧施工。工人们抢抓晴好天气埋设排污管道，预计今年9月中旬全面完工。过去百江屯缺少系统排污设施，村民日常生活污水直排路边沟渠或低洼地带，雨季积水浑浊，旱季气味刺鼻，既影响村容村貌，也对周边农田灌溉水源造成一定影响。为啃下这块硬骨头，在自治区人大机关的统筹帮扶和德保县相关部门的协调推进下，农豆村村两委及驻村工作队将群众诉求转化为具体项目，争取到57万元项目资金，为全屯铺设密闭排污管道2公里，将生活污水统一收集引入处理池，从源头切断污水横流路径，同时避免雨水混入，降低处理成本。德保县族荣镇农豆村第一书记李国成：
1: 日常入户走访中，我们收集到村民改造污水管网的迫切需求后，驻村工作队立刻向后盾单位反馈，主动对接各部门争取项目支持，成功争取到57万项目资金。目前百江屯人居环境整治污水治理项目已经顺利开工。
0: 项目完工后，百江屯将彻底告别污水散排的历史，建立起规范化系统化的村落排污体系，从污水横流到管网收集，从闻味绕行到清爽宜居。这一转变正是德保县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生动缩影。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深化村庄环境常态化管护，不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推动乡村振兴从一处美向一片美拓展。族荣镇农豆村百江屯村民周玲：
2: 以前村里污水没地方排，夏天味道大，蚊子多，下雨天便是没法下脚。这个项目落到我们村，铺了污水管，污水也集中收集处理，路面干净了，水沟也不臭了，整个屯子清爽多了，把我们百江屯建设得越来越好。
0: 德保县族荣镇农豆村第一书记李国成：
1: 今后我们将继续扎根村里，履职尽责，紧盯老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打造干净宜居的乡村环境，全力推动农豆村乡村振兴发展走深走实。
0: 田阳荣媒记者黄成、通讯员黄玉霞报道。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夯实陪审队伍业务能力，近日田阳区人民法院举办新任人民陪审员就职仪式及专题业务培训，助力新任陪审员快速适应岗位，履职尽责。当天，参训陪审员实地观摩田阳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零距离了解一站式解分流程，随后举行庄严就职仪式，全体人员齐唱国歌、宣读任命、履职宣誓，并获发学习书籍。在随后开展的专题业务培训，法院业务骨干结合典型案例，围绕陪审员权责、庭审流程、证据认定、廉洁履职等实务要点开展专题授课，帮助新任陪审员快速进入角色，夯实履职基础。田阳区人民陪审员刘阳和：
3: 本次陪审培训让我收获颇丰，受益匪浅。此前我对陪审职责认知浅显，履职底气不足。通过案例教学、实务讲解，我理清了履职规范，掌握了庭审评议技巧，明白了陪审的责任价值。今后我将学以致用，认真履职，公正建言，当好司法公正的群众监督员与普法宣传员。
0: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推进司法民主、畅通民情渠道、化解基层矛盾的关键抓手。陪审员承担着参与案件审理、开展矛盾调解、面向群众普法的任务。此次培训活动有效提升陪审队伍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专业能力。今后，田阳区人民法院将持续完善人民陪审员常态化培训、管理、考核机制，持续规范陪审履职工作，充分释放司法民主效能，助力法院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田阳区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黄浩峰：
4: 人民陪审员是连通司法与群众的重要桥梁，我们结合办案实务授课，重点补齐陪审员法律知识和履职短板，规范庭审评议工作。后续我院将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陪审队伍履职能力，让司法裁判更接地气，更具公信力。
0: 百思融媒记者黄腾，静息融媒记者邓红翠、李磊、徐小丹，通讯员许蓝田报道。暑期旅游旺季，静息鹅泉景区推出百姓大舞台互动体验项目，备受全国各地游客青睐。今天我们一起到静息鹅泉游山水、学壮画、唱山歌，体验一场会说话的山水之旅。记者徐小丹。
5: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鹅泉风景可谓是如画一般美丽，但是风景如画总觉得少点意思。看那边几位游客跟我们的阿姐学得正热闹呢。
0: 今年暑期，鹅泉景区围绕壮乡文化新增百姓大舞台互动节目，游客饱览鹅泉风光的同时，还可以跟着民族演员学说壮话、学唱山歌。记者徐小丹，民俗演员林小妹。
6: 那过来玩，大家知道泰语怎么说吗？
5: 姐，您教教我这个壮语怎么说
6: 啊？这个壮语你不会说啊，那姐姐来教您啊。来游玩啊，壮语叫做骂嫩肉。
5: 骂嫩肉，
6: 是的，骂嫩肉就是过来玩啊。
5: 哇哦，我们能感受到我们的壮语发音和普通话的发音真的有很大的区别。我们的壮话蕴藏着我们独特的壮乡风情。那么我们今天来到鹅泉，不单单是看山看水，还要带大家体验一场会说话的山水之旅。
0: 北京游客洪义林。
7: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我学了那个我爱你、吃饭、妈妈和爸爸的壮语怎么说，然后觉得这个壮语很有意思，体会到一种新的那个语言，也能就从这个语言然后了解当地的文化。
0: 鹅泉又名灵泉，位于静息市新静镇鹅泉村，是中国西南三大名泉之一，也是亚洲第一大跨国瀑布德天瀑布的源头。泉水四季不合，被国外游客称为天下第一水。景区内留存有明成化帝赐名的灵泉晚照和清代保存完好的十五孔桥等古迹，2012年入选中国50家最美乡村。山西游客房女士。
8: 这边的山水的话就是绿油油的，然后让人感觉到很清新，然后感觉是在山区，但是却感受到这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
0: 近年来，静息市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修缮文物古迹，完善基础设施，重点打造景区综合服务区、登山游览环线、沿河堤岸景观改造等项目。目前，鹅泉村已发展起农家乐17家、民宿20家，年接待游客超过18万人次。静息市新静镇鹅泉村第一书记陶金玲。
9: 我们村里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的群众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且随着这个旅游的发展，我们的不少的群众，通过开民宿、办农家乐，还有的摆摊售卖我们本地的特色产品，可以说，文旅产业拔活了我们的生态资源，也带动了我们乡村产业的发展。群众的腰包是越来越鼓，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0: 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他们还计划增加静息特色小吃体验项目，推动游鹅泉、学壮话、唱山歌互动节目常态化开展。广西静息文景文化旅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善全。
10: 我们接下来可能还要增加小吃类，比如说黑糯米粽、这个馍面，还有这个番茄都，还有我们的五色糯米饭等等的，让它形成常态化，让游客来到这里不单是看到美丽的风景啊，学会我们的唱山歌，学会我们的壮话，同时还品尝到我们本地的特色美食。
0: 百思融媒记者李琛、陈慧，通讯员严开强报道。暑假期间，如何保障学生的出行安全？ 连日来，百色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加大整治力度，查处了多起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等违规行为，也处置了数起因学生在国省道沿线追逐打闹引发的车辆刮蹭险情，给学生和家长敲响了警钟。8月12号晚，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多部门开展了一次针对飙车炸街的专项集中收网行动。行动中，警方发现涉及非法改装、追逐竞驶的违法人员中，相当一部分是未成年人。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预防处理大队民警江了了：
11: 近期我们在路面巡查中，查处了多起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违规驾驶电动车上路的行为，在城乡结合部、景区周边路段还发现不少家长骑乘电动车违规搭载多名未成年人，驾乘人员均未佩戴安全头盔的现象，也处置了数起因学生在国省道沿线追逐打闹、突然横穿道路引发的车辆剐蹭险情，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0: 自8月6号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共查处飙车炸街违法行为259起，暂扣涉案违法车辆237辆，对于涉及到的未成年人群体，警方推行警家校联动教育模式，组织涉事人员及其监护人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深入解读未成年人违规驾乘车辆的严重危害与法律后果。与此同时，督促家长落实安全教育主体责任，管好车钥匙，从源头遏制未成年人违法驾车行为。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预防处理大队民警江了了：
11: 未成年人路况判断经验不足，应急处置能力弱，违规骑行在道路上嬉戏都极易酿成事故，在此提醒广大家长务必履行好监护责任，严禁孩子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要教育孩子不在马路、停车场玩耍、追逐、横穿道路、走过斑马线，留意观察来车，孩子乘车时请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低龄儿童建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未满12周岁不乘坐副驾驶，切勿将孩子单独遗留在车内，共同守护暑期出行安全。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为严格规范乐业猕猴桃采摘秩序，坚决遏制早采早售，守护乐业猕猴桃公用品牌声誉，防止未成熟猕猴桃上市销售，日前确定了2026年乐业猕猴桃主要品种开采上市日为8月18日。广大猕猴桃种植主体和经销商要严格按照公告要求，做好乐业猕猴桃开采上市销售，防止未成熟猕猴桃进入市场，共同维护乐业猕猴桃品牌形象。近日，百色市首家粤桂协作低空经济产业综合服务中心在龙林各族自治县落地建成并投入运营，该县抢抓粤桂东西部协作机遇，深耕低空经济新赛道，打造桂西北山区县域低空产业示范样板，为乡村振兴插上科技之翼。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西主场活动在百色举办，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广泛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德宝一根排污管串起乡村环境治理全链条。暑期旅游旺季，靖西阿泉景区推出百姓大舞台互动体验项目，备受全国各地游客青睐。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 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

0: 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

0: 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9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2: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送别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人，著名歌唱家、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中国歌剧舞剧院2026年8月11日发布讣告说，该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当日下午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按郭兰英老师生前的遗愿，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一切从简。老人走得安静，但我们心里的那份怀念却久久不能平静。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段旋律响起，不管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城市的街巷里，很多人都会跟着哼唱两句。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郭兰英老师，她的歌声好像有一种魔力，把对家乡、对土地、对祖国的眷恋都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她唱的《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这些经典歌曲，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倒像是从田野里、从山坡上、从河岸边自然生长出来的调子，亲切踏实，所以能传唱半个多世纪，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郭兰英老师这一辈子不容易。1930年，他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4岁就被送到戏班学艺，吃了很多苦。直到1945年秋天，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他看到文工团演出的新歌剧《白毛女》，心里被深深触动了。那年他16岁，跑去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就是凭着这股子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盼，他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人民的土壤里。后来在文工团，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文化，一边把从小练就的戏曲本领融进新歌剧里。1947年，他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再后来，他塑造了《白毛女》里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这些舞台上的角色一个个活灵活现，就像我们身边的姐妹，邻家的姑娘。郭兰英老师唱了一辈子歌，心里装着的始终是老百姓。1982年，他告别了舞台，但他却并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怎么把民族声乐传下去这件大

事上。1986年底，他和老伴万兆元拿出所有积蓄，跑到广东番禺的一片荒山上，自己动手办起了艺术学校。在那里，他一待就是30多年。他跟学生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要求学生们毕业后必须用3个月的时间去乡下演出，去听听田间地头真正的掌声。1994年10月，他还把他演唱的那些歌曲的版权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郭兰英老师常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唱歌当中来，这样就是艺术。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到了90多岁，腿脚不太方便了，他还是闲不住，给学校的学生上课，指点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他对自己有个要求，就10个字：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从旧社会戏班的苦孩子，到人人爱戴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这一生，就像他唱的那条大河一样，流过苦难，流过岁月，最终汇入亿万人民的心底，润物无声。如今，郭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歌声会一直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在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子里，永远地传唱下去。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听众朋友们，夏天天天开空调，你们多久洗一次滤网呢？很多人啊嫌麻烦，一年都不拆洗一回。如果长期不清洗空调滤网呢，就会堆积灰尘，尘螨、霉菌，吹出来的风啊是又闷又有味道，还费电，容易让人嗓子干痒咳嗽。那今天我们就洗起来吧。咱们准备一桶温水，加入适量的洗衣粉、白醋，再滴几滴花露水，搅匀之后呢，把过滤网整个放进去浸泡15分钟。洗衣粉呢会溶解顽固油污，白醋呢杀菌除霉，花露水呀还能去除空调残留的异味。泡好拿出来后，用软毛刷顺着纹路轻刷，然后放在阴凉处彻底阴干，千万别太阳暴晒，高温呢会让滤网变形的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

0: 建设的重点内容。他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3: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嗯。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3: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4: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3: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4: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3: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啊！
3: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5: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6: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不，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7: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8: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7: 我跳下去救他。
8: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7: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8: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

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现在呢，我们处在了八月份哈，八月呢是暑假的日子，现在暑期已经过了一半。其实很多的家长呢都在抱怨说自家的孩子又怎么样了，似乎呢在家里头已经是完全放飞了自我。那么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家长们是带来了开学季的收心大法啊。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正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他也是高级催眠疗愈师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3: 当过记者，待过行政，黄磊最终在心理门诊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4: 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
3: 如今作为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咨询师和催眠疗愈师，他最懂收心的关键不在孩子，而在父母。
4: 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我是一名父亲，而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迅速的转换身份，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3: 他常提醒家长，下班回家推开门的瞬间，请把职场身份留在门外，用爱的目光看向孩子。这个暑假，他要把这套开门心法交给更多焦虑的家庭。
4: 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叫黄磊，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高级催眠疗愈师。
2: 其实呢，和黄老师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但是今天呢是头一回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4: 对，是的。
2: 说到了八月份哈，或者说说到了暑假，我觉得家长可以开一个吐槽大会了，因为都在吐槽孩子，比方说在家玩平板啊，或者是不睡觉啊，等等等等的。作为家长，我们可能每天看的不仅是天气预报，还有就是离开学还有多少天。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比方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在盼着他早一点去学校，所以的话呢，这种家长的焦虑哈，尤其是在暑假显得特别的明显。
4: 对，是的，很多家长都对孩子在家里面好像放飞自我，就感觉到有些焦虑了。
2: 家长在吐槽孩子的各种各样暑期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总是在听到家长吐槽孩子，但是作为家长自己应该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自己也会非常的好奇。比方说像我暑假期间家长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在您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4: 其实刚才小葵说到了，可能在假期的时候孩子呢作息可能就不会太正常，对吧？
2: 是很乱。
4: 是的，然后有时候没有写作业，天天抱着手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孩子呢他其实是找到了童年的快乐了。那为什么作息乱了呢？其实是因为忙着去做孩子认为重要的事情去了。孩子认为什么最重要呢？那开心快乐最重要。那放假有时间快乐了，放松了，那反倒是我们的家长忙忙碌碌的忘记把时间交给快乐了，然后呢就把时间交给了焦虑，看到孩子开心就更加的焦虑。所以我们说，其实孩子把时间交给了快乐，孩子就得到快乐，把时间交给什么就得到什么，把时间交给快乐就会得到快乐。如果家长把时间交给焦虑，就会得到焦虑。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是看到孩子开心，自己就安心的上班，然后提醒孩子放假了可以好好玩，上学就要好好学习咯。孩子听到前半句的时候就会很开心，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理解，感受到爸爸妈妈的接纳， 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和改变，心里一高兴，那后面那句话就听进去了，开学之后就要好好学习咯。所以呢，我们说最怕的就是放假的时候不能给孩子好好的玩，然后上学也不能好好学，上学了又想玩，放假了又想着作业，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
2: 黄老师在描述的时候，我也想了我的暑假，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的暑假是很开心和快乐的，对吧？好像父母的约束也很少，转眼看现在咱们的孩子这暑假好像过得也挺累的，比方说有培训班，
4: 对
2: 对吧，还有作业的压力等等等等的。比方说在有孩子的一个场合，见到了孩子放暑假都会说这作业写完了吗？他其实也传递的是一种家长的焦虑。
4: 是的是的，特别是我们那边门诊哦，有一些孩子真的刚刚放假，哎，然后呢老师就开始，或者是家长啊，就开始每一天啊要求打卡写作业学习，然后孩子就崩溃了，哎，这种情况又来到我们门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像这种情况下家长要自己先放松一会儿，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经过一个学期的艰苦的学习，
2: 对
4: 对，放假了就应该让孩子啊放松身心，对，更多的让他有一个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就像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基本上暑假啊，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在玩中度过的啊。我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早上早起去看那个动画片，
2: 我那个时候也是看白娘子传奇，
4: 是的啊啊，然后再去到草地里面啊，去跟小伙伴去钓青蛙等等啊。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应该最多的就是一个能够放松自己啊，能够让自己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度过，然后在未来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一个能量啊，去应对学习或者应对更大的挑战。
2: 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
4: 对，
2: 暑假本来就应该是孩子的，把这个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自主的去安排去探索，他们也会获得他们的成长能量。但是有的时候在家你确实会觉得特别眼胀，为什么呢？你看像孩子他有的时候作息混乱，晚上11点、12点，甚至是晚上凌晨才睡的啊，我们旁边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还有的呢，就是玩平板啊、手机啊，好像根本都没有这种概念要把它停下来，因此呢，家长就会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头疼。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间点哈，就是8月的中旬，调整还来得及吗？家长应该怎么做会更加的有用呢？
4: 现在调整是太来得及了。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是怎么开门的，我们拿着钥匙就直接打开了，对吧？那调整睡眠时间也是一样的，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调整，只需要孩子他想调整，比如说他今天想早起，晚上就能早睡，晚上能早睡，早上就能早起，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调整下来了。因为我们说没有哪个孩子天生是爱熬夜的，只是我们常常用错了一个催眠的方式而已。有一个儿童青少年内驱力导师珊珊老师写的一本家庭教育操作系统，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讲述我们作息如何调整，非常的具体，具体到早上说什么，晚上说什么，都给大家做了一些示范。那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先和孩子约定第二天要早起，给他一种自主感，然后白天多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消耗他的精力和体力。睡觉之前呢，温和的沟通，先接纳他不想睡的这个情绪，再引导他上卫生间，因为在这个生理需求的暗示下他就即将休息了。比如说啊，上完厕所之后要睡了，最后呢要轻声的提醒他，刷手机刷累了就要睡哦。在这里呢也教给大家家长三句话，家长呢可以记住这三句话。第一句是还不想睡吗，然后取得孩子的是的一个共识。对，当他回答是的时候他是认可的，这时候
2: 被理解了。
4: 对，被理解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顺势迁移。然后第二句话呢就是去尿尿吗，一般我们睡觉前是不是要先上厕所
2: 洗手间，
4: 这个时候呢就是触发了一个生理的暗示，绕开了意识的抵抗。第三句话就是玩累了就睡，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予接纳，同时植入累了就等于睡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反射。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对话可以引导睡眠呢？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孩子的需求，所以我们说强行的扳正作息往往是会两败俱伤，而隐形的引导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顺其自然的入睡，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智慧引导的一种体现。
2: 刚刚您说到的这种

0: 举例子哈，让我感觉到其实为人父母的每一句话都是谨言慎行的。
1: 说得非常好，对，我们的语言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场，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要说要正向的积极的引导，才能让孩子向正向的积极的方向去发展。
0: 面对孩子的作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作业问题。你看这暑假作业啊，永远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孩子有没有做完作业啊？你看又玩了，又没有写作业了。我听到旁边很多的朋友，也包括我自己哈，在面对孩子的暑假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别玩了，赶紧去写作业。可是你碰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会特别的应激，好像感觉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在面对这个暑期作业哈，现在可能有些孩子已经是在赶作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引导，才能够正确的让孩子心甘情愿的去写暑假作业？
1: 很多家长啊，可能就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准玩了，赶紧写作业。你看假期快结束了，快开学了，赶紧写作业。那其实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理解是正好反过来了。因为我们说啊，一个人想吃东西是因为肚子饿了，你给他吃饱他就不饿了，不饿了就不想吃了。那很多家长就会提出疑问了，这能一样吗？好像孩子玩都没有玩够的时候，玩是玩不够，那家长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学会利用孩子玩不够的这个心态来收心。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给予孩子理解和接纳，同时给予直接的和间接的暗示。比如说现在可以好好玩，这句话就是暗示性的信息。现在可以好好玩意味着开学要好好学习，孩子接受了现在可以好好玩，就等于接受了开学就要好好学习。那这时候潜意识听懂了，但是呢意识还没听懂，我们就可以补上一句直接的信息，开学了就要好好学习哦。
0: 明确了。
1: 对，明确了。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
0: 这句话在暑假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反复的说，去强调它。
1: 是的。
0: 同时他也给孩子一个边界感，就这是暑假，然后开学就开学了，不一样了。哎，这句话还挺管用的。
1: 是的，我们重复说，然后进入他的潜意识里面，就变成一种本能。
0: 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
1: 就影响到他了。
0: 这个收心大法其实会包括特别多的内容哈，尤其是一个收心时间表，那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黄老师会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1: 其实怎么操作啊，具体操作的这个问题，如果要具体的话，就是我们的家长下班回家看到孩子在玩啊，首先我们家长不要起情绪，不要焦虑。一旦家长起情绪了，跟孩子说话，孩子是能够感觉到家长的情绪的。孩子感受到家长不允许他玩，他就会开始有一种恐惧或者抗拒，这时候孩子跟家长就会形成对立的关系，没有接纳就没有认同，这时候家长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的家长首先要调好自己的情绪，之后以平静的心态找一个时机问一问孩子，哎，还有两个星期就开学了，你的作业写得怎么样啦？爸爸妈妈担心你开学前完不成作业，开学前你能完成吗？这时候孩子可能会说放心吧，会完成的。
0: 对，这句话经常听到。
1: 对对，哪怕是孩子随口说的啊，但是在孩子的潜意识里他已经种下了完成作业的这个种子，下一次家长在问作业的事情的时候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0: 我觉得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对，就是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个种子的话呢，他其实会提醒他什么时间点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家长的这个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因此呢在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敲开家门的时候就是带着好情绪，对吧？温和而坚定的情绪去问候孩子，而不是可能一开门见到孩子，对吧，又在玩平板了，玩手机了，整个家就鸡飞狗跳了。
1: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是我是一名父亲。
0: 对
1: 啊，对，我的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关心他，然后陪伴家人。对，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转换，迅速的转换身份。
0: 对
1: 啊，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0: 你看小小的一个举措就是打开家门， 这个举动，它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模式得切换了，
1: 对，
0: 对吧？不是单位的领导了，也不是单位的受气的员工了，
1: 对，
0: 对吧？回到家就是爱孩子的爸爸，或者是爱孩子的妈妈。
1: 是的，
0: 那总是会遇到一些很调皮的孩子啊，比方说遇到了一些孩子，他说我就是不想上学了，那这时候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1: 是的，说到这里哈，其实如果说孩子说我不想上学，家长怎么回应？我想这个问题呢，还是要预防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源头上解决问题。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如果家长允许孩子放假期间好好的玩，同时又暗示孩子开学好好上学，那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找原因。那怎么回应呢？那就是真诚两个字啊。我们作为父母也是要非常真诚去和孩子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你可以反问孩子，哎，你是真的不想上学吗？如果真的不想上学，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和孩子来一次真诚的沟通，了解孩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不想上学，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
0: 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很少和孩子去做一些深度对话，
1: 对，
0: 但偏偏我们可能也需要深度对话，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彼此，而不是很敷衍的说今天吃了吗，或者是作业做完了没有啊，想出去玩了，这些很简单的。事实上孩子在成长，所以我们的家长也应该跟着成长才对。
1: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需要习惯的就学会俯身去和孩子平视啊，对，去聆听他，就和他站在同一个角度去和他进行沟通。
0: 对，
1: 有时候其实我们说真诚好像经常说这样的一个词，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家长，哎，是有权威的，似乎孩子他应该要听家长的，因为我可能有一些生活经验，但是孩子可能没有，所以你应该可能要完全听从我啊，可能这样你才不会受到伤害或者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往往是如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聆听到孩子真实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的一些情感世界，所以真诚很重要。
0: 而且我们会发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碰到同一件事情，孩子和家长的这种观点会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儿吧，算得了什么，但是偏偏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它是无比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所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偏偏就是以家长的权威去碾压他们的一个观点，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作为家长不断的去自省的。
1: 对，
0: 在和黄老师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您特别的懂孩子，也特别了解家长。那这份懂得的背后，应该说也是自己付出了很多了。因为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您是从事记者工作的，然后呢来到了医院去做宣传，现在呢是来到了就是心理门诊去做负责人。那么这一路的转变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触发你就是去改变呢？
1: 感谢小葵提了这个问题啊。其实小葵对我的这个职业的一些转换都是比较了解的。当我回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和探索。我是大学是学新闻学的，那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是从事记者编辑的工作，也有8年了。在后期啊，考取了事业编，进入到医院一个全新的领域，先是从事行政的工作，发现自己的一些兴趣和一些小小的天赋啊，我对人啊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啊，当然其实也还跟我们媒体人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
0: 从业习惯
1: 啊，对，是的。那而我工作中呢，也遇到一些挫折，也领悟到一些新的一个感悟，就是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那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在2018年我读到了毕淑敏老师。毕淑敏老师大家可能也比较了解哈，她原来呢是一名心理医生，然后呢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那她写了《女心理师》这本书，我是爱不释手啊，利用单位组织外出团建的时候呢，我就一周之内就把这个《女心理师》上中下册都读完了，那心情特别激动。回来之后我就开启了想成为一名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奋进之旅啊，比如说参加各种考试，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还有参加心理师的一些技能培训，并且备考心理学同等学历的申硕。很幸运今年7月份呢我毕业了，也拿到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所以我也特别的感恩这8年来啊，又一个8年的抗战，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路径，走上心理服务事业的一个道路。
0: 其实我觉得您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件 件事情，每一次转身都获得了技能的成长。那么在另外的一个半年，就是在心理学习的时间当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就是服务的案例会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1: 我服务或者说遇见的那些孩子啊，那些来访者都给我很多的感动和启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认为我们心理师是在帮助来访者，但更多的时候我更愿意

0: 把他们当成我的同行者和合作者，我们是一同走在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的旅途中。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她在中学的时候就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住院一个月，休学过一年。那是一段很黑暗痛苦的时期，对她来说，她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再婚，继母对她也是很淡漠，哪怕是一点点零花钱对她来说都是非常奢望的。后来她考上当地的一所大学，但是呢，还是需要一直服药，因为她的情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大学的时候呢，她又休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里的亲戚就把她带到广东去打工，她就做过前台，做过服务员，也被欺骗过感情。最后呢，她又到了一家公司做销售员。然后奇迹的事情发生了，她连续三个月获得销冠啊，就是销售冠军。然后她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天赋的才能。现在他又返回学校上学了，我就看到他成熟了很多，比同龄的大学生都更加的成熟还有果敢。他就很高兴地回来跟我说啊，他现在不再那么迷茫了。在其他大学生都很焦虑恐慌啊，很多大学生都认为毕业就是失业了，他反而是更加的笃定。他回到学校就会更清晰自己的学习目标，也不再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特别为他感到高兴和欣慰。我也想跟广播前的孩子们说，无论生命给予你怎样的打击和挑战，只要你心存希望，努力探索，你的生命就会散发出美丽耀眼的光芒。
1: 听到黄老师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的成长就好像是一次又一次地拨开了迷雾，看到了自己的这种航道愈发的清晰和坚定了。那一刻她变好的那一刻，就其实会特别有成就感。
0: 对，
1: 就您感觉到了吗？就职业的高光时刻。
0: 是的，看到我的这些来访者，就是我的同行者，他们的成长和蜕变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1: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高光时刻，那其实呢也会遇到了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些挑战和困难，那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吗？
0: 我觉得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家长教导我们学习成长的道路上。就像我们说，当农民播下种子之后，需要精心施肥培育，庄稼才能长势喜人，培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心理门诊开设了一个学习型的家长课堂的核心初衷，就是我们常年接待数千个亲子咨询后最深的感悟。我们的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守护者，家长自身的情绪、认知、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身心健康。那很多家庭矛盾、孩子叛逆、亲子冷战，根源从来不在孩子身上，而是我们家长是否懂得调整情绪，是否学会顺势引导。如果家长习惯管控、焦虑内耗，那么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孩子肯定是会出现各种问题的。因此我们呼吁家长也要学习管理自身的情绪，掌握落地可操作的家庭教育方法，从管控孩子的家长变成陪伴托举孩子成长的同行者。
1: 其实孩子也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0: 是的，
1: 照的还是自己，所以家长还是得不断的学习。在从事了8年的就是心理知识的相关学习和实践之后，会觉得这门学科它是不是有一种魔法，尤其是在我们好像现在的这种处境啊，生活压力也大，或者说工作压力也大的时候，心理的这种营养似乎呢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会越发的重要，您感觉呢？
0: 对，是的。其实我一开始走上心理学的道路完全也是因为先是要疗愈自己、成长自己，然后在疗愈成长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还能帮助到他人，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事业。毕淑敏老师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心理学就是给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福祉。
1: 嗯，
0: 是的。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简爱》里面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生来就是要奋斗和受苦的，当你选择了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即使过程也是有艰辛的，但是你也会感到乐此不疲，你会乐在其中啊。就像之前呢，我和我同事也说过啊，我很喜欢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即使别人认为很枯燥的一些心理学的理论著作，包括心理学的教科书，我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选对了，这就是你天命所在。我觉得每个人一出生他都带着他的使命来的啊，他都有他的天赋和才能，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人生是有价值的。 你是带着使命去做这个事情的，你会觉得很有意义。
1: 在节目的最后，看看黄老师还有什么话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或者是

0: 听众朋友们说，
1: 我想跟孩子们和家长们说，孩子们自在开心，向阳成长，终会长成挺拔的参天大树。家长认真踏实打拼，活得舒展快乐，便是滋养孩子最好的能量场。亲子之间彼此温暖，各自发光，就是最圆满的陪伴。
0: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其实聊下来，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处理亲子关系问题的时候，是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懂比爱更珍惜。所以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和孩子去好好的沟通，听听他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作业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把握和完成，等等等等的，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那相信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暑期还有一半还来得及哈，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也要放平自个儿的心态。那这样的话，家长情绪稳了，孩子的情绪才会更加的稳定。
1: 对，
0: 再次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好的，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走在家庭幸福之大道上。再会。
2: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望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市纪委监委派出5个监督检查组，吩咐全市12个县、市、区紧扣防汛救灾、水库安全、地质灾害等重点内容，采取4步2制方式，开展为期5天的防汛救灾专项监督检查，督促各级各部门全面落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推动防汛责任下沉到乡镇、村屯，压实到隐患点、监测员等最小工作单元，坚决防止责任悬空、工作空转。百色融媒消息，连日来，市总工会开展2026年工会送清凉慰问活动，向在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快递员、货车司机、环卫工人、绿化养护员和工地农民工送上清凉礼包2000余份。在发放物资的同时，市总工会还根据不同行业和需求，同步组织开展义诊、应急急救技能培训、消防安全知识培训、交通安全科普等活动，面向职工普及工会惠民政策及安全作业相关知识。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15日，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获悉，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归集的医学影像数据已正式突破1000万例，成为我国西部地区首个迈入千万级规模的省级医保影像云平台。该平台系首个国家级 AI 加影像识别专业赛事，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的重要成果转化项目，自今年2月正式启动以来，建设进展迅速，应用成效显著。新华网消息，16日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前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6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003年，演员周迅跨界歌唱，一首《看海》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白月光金曲。不同于专业歌手的精致唱腔，周迅沙哑清澈、自带故事感的嗓音，让这首歌独树一帜。歌曲发行后，热度居高不下，常年霸占各大音乐榜单，成为2003年最出圈的治愈情歌，也让大众看到了他歌声里的温柔力量。整首歌旋律舒缓治愈，歌词细腻温柔，将思念与释怀娓娓道来。在彩铃盛行的年代，这首歌是很多人的手机单曲循环。时隔多年，熟悉的歌声响起，依旧能想起那些心事浅浅、温柔纯粹的旧时光，平淡又治愈，满是人间烟火的温柔。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是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1: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录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讲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0: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1: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先在外面消化食物。哎呀，蛋糕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吸食了。我吸呀，食的差不多了，
0: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1: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0: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1: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2: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3: 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0: 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0:30。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七十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8月15日，百色市2026年下半年应征女青年体检工作在百色市人民医院有序进行。为保障体检工作的透明度与公信力，征兵办工作人员、体检医务人员及廉洁征兵监督员全程分工有序，严格执行征兵体检标准，落实廉洁征兵各项规定，对检前、检中、检后每一个环节进行周密部署，确保体检规范、公正有序，为部队输送身体素质过硬的青年。百色融媒消息，8月15日，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西主场活动在我市举办。本次全国生态日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广西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综合展区，全区14个地是在各自展位展示了本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进展成效、生态特色展品。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16日上午，2026北部湾开海节启动仪式在江山半岛白浪滩景区火热举行。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2日。北部湾开海节已连续成功举办8届，今年为第9届。新华网消息，记者从安徽农业大学获悉，8月16日，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该校王小波教授代表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2.0。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人民网消息，北京时间8月17日凌晨 ，WTT 欧洲大满贯展开最后两项男女单打决赛争夺。在女单决赛中，中国队选手王曼玉以4-2战胜队友王艺迪，夺得冠军。王艺迪获得亚军。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6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4: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5: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6: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7: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0: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看清的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8: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9: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4: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4: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游鸿明，当刺猬爱上玫瑰。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其实呢，当看到了这首歌歌名的时候，知道他说的是爱情故事，但是不知道怎么听着听着就想到了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是爱孩子的，对吗？可是呢，就像那只笨拙的刺猬，满心欢喜想给那朵玫瑰一个拥抱，可是一转身，身上的刺却不经意间划伤了他。我们总是忍不住用自己的尺子去衡量他们，比方说我们经常说孩子

0: 子太皮了，你就不是读书的料，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我们总以为那是爱，是提醒，是怕他走弯路，可是我们没有意识到，那些脱口而出的标签，其实就是扎在孩子身上最疼、最隐形的刺。
1: 就像刺猬爱上玫瑰。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说的也是亲子关系，它的标题是孩子成长不该被贴这么多标签，出自浙江宣传。接下来就让我们翻开书页，开启今天的阅读。

这个暑期预知娃这个词儿啊是火了，借用预知菜的概念形容孩子利用这个暑假提前学完了下学期的课程，等着开学对已学知识进行复习检验。预知娃是一个新词，但其实说的是依旧超前学习的现象。这些年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些形容词来形容孩子不断蹦出来，比方说像牛娃、普娃、烂尾娃、回锅娃、原汁娃、空心娃、玻璃娃等等等等。那么这些词儿呢，给孩子贴上了不同的标签，或分成了三六九等，或者是被划进了不同的赛道。对此，家长们是一边焦虑，一边忍不住对号入座，不禁要问：到底是谁热衷于标签化定义孩子？互联网上简单粗暴的标签总能够圈中圈层情绪，在社交媒体上快速传播，但是这些话语工具的流行背后的代价是不容忽视的。用一词概括万象，你家娃是牛娃还是普娃？这似乎呢成了家长圈里头最自然的开场白。成绩拔尖的，对，就叫做牛娃；成绩平平的，就叫普娃，普通的普。空心娃说的是把学习当成了任务，没有内驱力的孩子。仅凭几个词就想概括孩子的成长经历和性格禀赋，这无异于用单一滤镜去框定了一个立体的人，从而忽略了个体的多样性。比如一个数学暂时落后的孩子，可能在绘画或者是音乐上展现出不一样的天赋；一个性格内向的孩子呢，或许是拥有细腻的观察力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毕竟没有一个人会喜欢用一个词去轻易的框定自己，也没有哪个词能够装下所有的人。其次呢，就是用定格代替成长。如此贴标签，把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切面固化成了既定人设，容易让孩子陷入到自我设限的困境里。报了这么多辅导班，怎么就还是一个普娃呢？当普娃的标签被反复强化，孩子可能真的会以为啊，可能就这样吧，从而放弃了努力和探索。但即便是正面标签，也可能会成为一种束缚。比方说，牛娃的光环也可能会带来过重的心理负担。社交媒体上有人自嘲，确诊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发现自己从小到大为了维持所谓的好学生人设而不敢偏离别人眼中的正轨，结果长大之后反倒是被这种心态给困住了，从而是活得越来越紧绷和疲惫。

最后就是用物品代替人。有人觉得这也不是单纯的针对孩子，而是眼下这股物化一切的风吹到了孩子身上，成绩好的被称作是优等品，成绩差的就归到了残次品的行列。比方说呢，这个如果有孩子是高开低走，便落下了一个烂尾娃的评价。有学者就指出，孩子负担过重，表面看是因为学习压力，实质上是因为家长在将孩子

具化，忽略了他们作为完整个体的成长。有人说贴标签不过是一种调侃，有必要上纲上线吗？可是深究起来啊，这其实是一种很容易被忽视的语言暴力。就像很多人小时候被起过钢牙妹、矮冬瓜等等的绰号，当众被开玩笑，其实在心里头会非常非常的不舒服，以至于童年想起来的时候依旧是愤愤不平的。社交平台上也有孩子留言说，可当真的看到一个个普娃字眼向我砸过来的时候，我还是会难过的。标签越多，意味着比较的参照系就会越多，比拼更热，赛道更挤，最终就会导致教育焦虑，这把火越烧越旺。一个牛娃冒出来，就有家长开始失眠。当预制娃刷屏，越来越多家长坚信抢跑是唯一的答案，这是典型的剧场效应，后排的人跟着前排站了起来，谁也看不清，但是谁也不敢坐下来。也有一种声音认为，贴标签是为了让孩子认清位置，强化危机意识。但是问题就在于，贴上了一个标签，并不能帮孩子看清脚下的路啊。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标签效应的词，当一个人被某个词语反复定义，最终会让行为和标签趋于一致。这个被定义为普娃的孩子难免会内化普娃怎么可能会赢，普娃学哪个都没有用的暗示，于是就被困在了标签里，不敢尝试，更不敢争取。标签化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多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比如对家长来说，贴标签是一种低成本的情绪出口。教育竞争愈发的激烈，升学压力前提，很多家长都陷入到了焦虑的漩涡里，把孩子归为普娃是在给自己松绑。特别是当一群人说，哎，我家也是普娃，似乎这个焦虑就被有所分担了。说别人家是牛娃，则是在解释自己的焦虑，寻求更多的共情。而对一些机构来说，标签无疑是一种很有效的营销手段，因为牛娃需要更牛的课程去巩固优势，而普娃需要定制方案来追赶和逆袭，预制娃则是要填充更多配套的课程和习题去抢跑。每一个标签背后都对应着一套可以售卖的产品和服务体系。可以说，标签制造焦虑，焦虑催生消费，消费又反过来巩固标签，这算盘啊，打的是噼啪响。一个又一个标签广为流传，最终留下的往往是愈发焦虑的家长和孩子，还有借此收割流量的营销号和赚得盆满钵满的各类机构。这样的标签因何被制造出来呢？又何以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发酵和传播？这才是值得社会深思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多元智能理论表明，智能不是单一的一种能力，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如果只拿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孩子，那大多数孩子都会被归为不够好。那么如何走出标签式评价的困境？在此作者有三点思考。首先，孩子之间更多是差异而不是差距，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在学习能力、兴趣爱好、性格特点方面存在有差异，这些差异没有优劣之分，而是不同天赋的排列组合。网络舆论需要做的不是用标签去框定孩子，而是去关注并且尊重这些差异。家长和教育者应该为每个孩子提供个性化的关爱和教育，帮助他们

们充分挖掘潜能。与其问这孩子是牛娃还是普娃，不如问这孩子擅长什么，喜欢什么。数学家张益唐年轻时寂寂无闻，直到58岁的时候才在孪生素数猜想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初中毕业的蔡叶钊凭借对烘焙的热爱夺得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首金。分数是有高低，可是人生无高下，有的人年少成名，而有的人大器晚成，还有的人一生平淡却活出了内在丰盈。人生本就是在不同的时区，不必拿一个标签去量所有的孩子。其次，我们要说的是多给孩子具体的评价，而非笼统的评判。随口给孩子贴上一个标签，实则是一种很轻率的评判。明明孩子只是某一次或者说某一个方面没有做好，标签一贴便有了你就是这种人的定论。有人说养孩子就像种树，你天天说他枝桠歪斜，他就真的不敢往上继续长了；而你总是夸他笔直挺拔，他连侧牙都长得特别的挺直。罗森塔尔效应则提示人们，教育者的期待会通过态度和互动成为孩子认识自己的第一面镜子。语言从来不只是成长的背景音，它本身就是在参与书写孩子的人生剧本的。评价孩子不妨多一些就事论事，比方说考试失利了，坐下来和孩子一块儿去分析原因，而不是简单的去甩上一句你怎么就这么笨。考了高分也别找着急地吹自己的孩子是牛娃，不如多夸一夸他付出的具体努力。

最后我们要说的，我们要看见的是人而非作品。有的父母潜意识里头会认为孩子是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偏离计划就扭转微调，进度稍慢就加快雕刻。作品化育儿的背后，往往是藏着不被察觉的代际投射。事实上，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和天赋，都有自己要走的路，也有自己要渡的河。他们不是任何人的 2.0 版本。父母能够做的就是用坚定去支持，代替焦虑和不安，用陪伴代替控制，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温暖、允许失败的成长环境，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叶圣陶说，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工业讲究标准化，农业则不然。每一粒种子都有自己的脾气，需要的土壤、水分、光照也各不相同，成长的节奏也会有各自的快慢。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家长的不妨多一份耐心，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多关注他们的努力和进步，让每一粒种子都能够在自己的土壤里扎根发展，在自己的节奏里得到成长，最终长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琴带来的《南屏晚钟》。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0: 喂，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0: 哦，好多了。
1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1:00。

0: 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1: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2: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纳坡县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观鸟经济铸就生态发展新亮点；家乡好物我来说，百色市职工百乡百色品牌推荐官推介技能大赛决出名次。百色交警联合多部门重拳整治飙车炸街。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纳坡融媒记者陆婷婷、雷光全报道。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近年来，百色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依托秀美山水资源打造文旅融合样板，深挖森林生态潜力，不断打通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通道，努力走出一条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富裕的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就在全国生态日前夕，来自全国各地的观鸟爱好者一次次来到纳坡，他们为鸟而来，而鸟儿正在改变山里人的生活。在边关纳坡，一只鸟正在飞出一条生态富民新路。记者陆婷婷，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纳坡县老虎跳自然保护区的一片密林。一年多以来，经常能看到许多背着长焦镜头的摄影师蹲守在这儿追星，不是娱乐圈的明星，是我们纳坡的鸟明星。今年3月，纳坡首届观鸟大赛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首次被记录到，金冠帝鹰、白眶斑翅鹛等频频现身。
0: 过去纳坡的生态优势还没有真正得到转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在纳坡，森林覆盖率达 74.92%，目前已记录鸟类371种，鸟儿回来了，群众的生计也开始变了。纳坡县百南乡6号塘鸟岛谭秀全，
5: 以前就是没有什么做种田种地，然后也不知道，去外面做工也是很累，然后我就做鸟塘，现在6号塘鸟也多了，也还可以了。
0: 近年来，纳坡持续推进森林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落实信乡村三级林长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巡山护林、清网护飞等行动，一只鸟有了留下来的地方。从去年起，纳坡的生态优势逐步转化为产业优势，观鸟线路、鸟塘、民宿逐步兴起。今年1季度，纳坡生态旅游游客同比增长超过40%，观鸟文旅品牌如今已带动群众增收约1300万元。纳坡县百南乡弄林民宿负责人杨中地，
6: 平时观鸟期间都是订满房的，现在生态好了，我们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0: 贵州观鸟爱好者秦女士，
7: 你们这里鸟很多，环境也很好，空气也好。
0: 生态旅游火了，很多游客不是只来一次，而是来了还想再来。云南昆明推鸟旅行观鸟领队张雪莲，

0: 刘迪英也能看见了，就今天已经来了四次，就是鸟控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观鸟爱好者林秀文，
2: 这十年亲眼见证鸟类种类逐年增多，群众从不太关注转为主动守护，这是那波生态趋势向好、绿色产业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
1: 生态改善，群众受益，全民互绿，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良性循环正在形成，这是那波给更多同样拥有好生态地方的一个答案。要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那波县林业局党组成员、老虎跳自然保护区负责人马朝忠，
3: 下一步我们那波还要规划专业观鸟线路和观测点，把观鸟和当地黑衣藏文化、边境风情串起来，让边关的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老百姓的好日子。
1: 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荣媒记者石广欢、黄造民报道。家乡好物我来说，八月十四号，匠心荣媒百香百色、百色市职工百香百色品牌推荐官推介技能大赛决赛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演播大厅正式打响。从预赛中冲出重围的十一名个人赛选手和十支团体赛队伍，用创意与热情为家乡好物代言。本次大赛由百色市总工会、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广西百色农林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在个人赛现场，十一位选手各显神通，主题演讲、产品脱口秀、情景故事、才艺融合，形式不同，创意无限。评委从主题契合度、创新度、感染力、语言表达与辅助展示五大维度严格打分。芒果的甜蜜、山茶油的醇香、百色茶叶的回甘、猫咪绣球的魅力，通过选手们生动的讲述，变成了更有温度、更有记忆的家乡故事。靖西市参赛选手农瑞瑞，
4: 然后我这个绣球的话呢，它不是单纯传统的绣球，它是结合了就是传统的绣球跟一个壮景的结合，所以呢我今天带来的这一个壮景绣球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把我们靖西的两个活化石带到参赛现场，希望就是我们的非遗文化能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 团体赛的比拼更是精彩纷呈，十支参赛队伍在四分钟内上演情景剧、小品、音乐短剧、群口快板、歌舞融合剧，将百色的红色文化、民族风情与特产故事巧妙编织。团队配合是否默契，舞台呈现是否抓住人心，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比出个人赛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团体赛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据了解，此次荣获个人赛一等奖及团体赛一等奖的全体成员将被授予百香百色品牌推荐官荣誉称号，并享有优先参与全年百香百色推广活动的产品合作权，优秀作品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全平台展播的机会，以及纳入百色市职工技能人才库优先参与技能培训和区级赛事推荐的资格。来关注交通安全，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陈慧，通讯员严开强、李科义、江了了报道。近日，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右江分局、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教育局开展专项整治集中收网行动，对飙车炸街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发起全面攻坚。当晚八点，收网行动正式打响，参战警力全员集结，分工明确，各作战小组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精准合围违法聚集区域，采取警车定点设卡与便衣机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在违法高发路段隐蔽拦截，对路面飙车炸街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查处。行动同步落实溯源倒查机制，以查扣车辆、逆向追溯非法改装门店，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深挖违法链条，从源头斩断非法改装供给渠道。针对涉事的未成年人，推行学习教育室加家长陪同、警家校联动模式，统一组织交通安全及

0: 中学习，通知监护人到场接受警示教育，观看本地未成年人违法驾车事故警示片，督促家长与孩子共同反思，签订守法承诺书，同时对所有飙车炸街人员登记造册，动态跟踪，构建起打击溯源、教育、跟踪、闭环整治体系，实现查处一起、教育一批、震慑一片。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又将一大队教导员、违顶员。
1: 在此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道路不是竞技场，安全更不是儿戏。飙车炸街不仅噪音扰民，更严重威胁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我们呼吁广大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管好家中车辆钥匙，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拒绝非法改装，拒绝飙车竞速，共同营造安全、安静、文明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0: 据了解，自8月6号起，全市交管系统启动专项摸排整治，紧盯夜间高发时段、城郊偏僻无监控路段、闲置断头路等重点区域，统筹路面执勤、便衣巡查、卡点合围、视频溯源等多方力量，累计投入警力3000多人次，开展不间断巡逻查控。针对未成年人无证驾驶、结伴飙车、改装电动车翘头竞速等隐蔽性违法行为，精准布防，靶向打击，有效破解违法人员流动性大、警惕性高、取证难等整治痛点。通过系统摸排研判，精准掌握违法群体的聚集时间、行进路线及活动规律，为本次集中收网行动筑牢基础。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共查处飙车炸街违法行为259起，暂扣涉案违法车辆237辆，有力震慑了飙车炸街交通违法行为，有效挤压了违法活动的空间。百色融媒记者李春、岑慧报道。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轮椅环城晨游活动在百色城区举行，肢残人士驾驶轮椅结伴畅游百色城区，在晨光中饱览城市街巷风光，以积极乐观的姿态展现出残障群体昂扬向上的生活态度。当天上午，参与活动的15名轮友齐聚百色城区半岛公园广场，简短的集结准备后，环城晨游活动正式开启。队伍从半岛公园广场出发，依次途经环岛路、东河桥、中山路、解放街、江滨一路、纳币桥，最终返回起点，沿途打卡百色城区多处地标路段与滨江景观。整洁有序的轮椅行进队伍成为城市清晨里一道温暖独特的风景线。行进过程中，轮友们彼此照应，一边欣赏街巷景致与滨江绿意，一边畅快交流生活日常，放松身心，感受城市无障碍出行建设带来的便利。轮友代表龙丽丽：
2: 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出来逛一下，一起交流。我希望有更多这样子的活动，可以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嘛。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的话，会感觉很郁闷不开心。经常出来的话，比较开心一点。
0: 此次轮椅环城晨游活动是助力残障群体融入社会的一次暖心实践。活动不仅让轮友们走出家门，亲近城市，收获集体出行的快乐，更传递了残障人士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的美好愿景。百色市肢残人协会主席罗宏法：
3: 有的人好多年都不出门过，把自己封闭起来，所以就是为了带他们出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社会对我们的关注啊、关怀啊，还有现在那个城市建设 也比较好，无障碍建设也比较完善，比之前好太多了。接下来的话，我们还会继续举办下去，下一次我们要把它办得更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西林融媒记者罗秋燕、王胜香报道。近年来，西林县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设施，不断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推动健身运动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从清晨广场的太极晨练，到日间场馆的活力竞技，再到夜晚街头的动感舞步， 分时段多元化的健身活动轮番上演，让全民参与乐享健康的新风尚，在县城为

然成风。晨光微曦，西林县民族文化广场渐渐热闹起来。广场太极队的队员早早集结，迎着晨风，伴着舒缓乐曲，凝神调息，舒展拳脚，动作行云流水，刚柔并济。晨起打太极已经成为当地中老年人日常健身的习惯。白天县城健身房、运动馆、羽毛球场地人气十足，健身爱好者利用器械开展锻炼，羽毛球爱好者挥拍竞技，相互切磋，大家在运动中释放压力，增强体质，多样化。

0: 平时有时间的话都会来这里锻炼身体，练我们的身体协调能力、耐力，一般都是放假或者周末的时候来这里锻炼一下，大概是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7点。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西林县城网红桥转盘一带愈发热闹，成为当地热门的夜间健身打卡点。忙碌一天的群众纷纷走出家门，齐聚在这里跟着动感欢快的音乐起舞，大家舞步舒展，精神饱满，脸上满是轻松惬意，在舞蹈当中放松身心，静享休闲时光，为小城夜晚增添浓浓的烟火气与运动活力。群众吴女士：
2: 我每天不下雨就赖在那条条转转图，全刚改天就进来。
1: 如今全民健身已经成为西林县一道鲜活的民生图景，不断丰富着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丰富多彩的健身场景让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融入百姓日常。再来关注田林的消息，田林融媒记者赵文朝、杨启健、卢佳妮报道。近日田林县六龙镇万亩八度笋进入采收旺季，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今年鲜笋产量较去年有所减少，但收购价格明显上涨，笋农实现减产不减收，特色笋产业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在六龙镇平溪村八度笋种植基地，笋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收鲜笋，一车车新鲜竹笋源源不断运往村内收购点和加工厂。平溪村八度笋种植户张宗远：
3: 6月份这样收到，10月中旬应该也是接近100亩这样，价格是比去年上升一点，但是产量是降低了一点，也有的是做鲜笋，有的是做干笋，鲜笋是一面做一面卖的，那种干笋就是到11、12月份。
1: 依托连片竹林资源，八度笋加工产业在当地逐步壮大，在平溪村的八度笋加工厂收购来的鲜笋被加工成笋干、酸笋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平溪村八度笋加工厂负责人谭刚友：
4: 我们加工厂主要是收购农户的原材料来进行加工，主要我们加工的话是有那个干笋、酸笋各种各样的产品。目前来说，今年笋的总产量是减少了，但是那个价钱是提升了。去年我们要的那个鲜笋一斤是5毛钱，像今年我们目前要到1块，所以总体来说对农户来说可能产量是减了，但收入是没减，减产不减收。
1: 田林县现有八度笋种植面积24.3万亩，年产量12.15万吨，六龙镇的种植面积达16万亩。近年来田林县持续推进低产竹林改造，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同时完善八度笋收购网点，畅通产销渠道，推动鲜笋就地加工，不断延伸产业链。眼下六龙镇鲜笋收购加工仍在进行，笋干产品将于11月后陆续上市销售，小小八度笋正成为当地群众家门口的致富笋。田阳融媒记者黄成、通讯员黄玉霞报道。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夯实陪审队伍业务能力，近日田阳区人民法院举办新任人民陪审员就职仪式暨专题业务培训，助力新任陪审员快速适应岗位，履职尽责。当天参训的陪审员实地观摩田阳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零距离了解一站式解分流程。在随后开展的专题业务培训当中，法院业务骨干结合典型案例，围绕陪审员权责、庭审流程、证据认定、廉洁履职等15要点开展专题授课，帮助新任陪审员快速进入角色，夯实履职基础。田阳区人民陪审员刘阳和：
5: 本次陪审培训让我收获颇丰，受益匪浅。此前我对陪审职责认知浅显，履职底气不足。通过案例教学、实务讲解，我理清了履职规范，掌握了庭审评议技巧，明白了陪审的责任价值。今后我将学以致用，认真履职，公正建言，当好司法公正的群众监督员与普法宣传员。
1: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推进司法民主、畅通民意渠道、化解基层矛盾的关键抓手。陪审员承担着参与案件审理、开展矛盾调解、面向群众普法的任务。此次培训活动有效提升

0: 陪审队伍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专业能力。今后，平阳区人民法院将持续完善人民陪审员常态化培训管理考核机制，持续规范陪审履职工作，充分释放司法民主效能，助力法院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平阳区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黄浩峰：
1: 人民陪审员是连通司法与群众的重要桥梁，我们结合办案实务授课，重点补齐陪审员法律知识和履职短板，规范庭审评议工作。后续我院将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陪审队伍履职能力，让司法裁判更接地气，更具公信力。
0: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公投集团举行2026年金秋助学资助仪式，72名职工子女共获助学金15.85万元。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田阳区2026年我在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暨桂乡新风系列文明实践活动火热开展。活动整合多方资源，开设文博手工、文明趣味游戏、法治研学、消防实训等特色课堂，以沉浸式互动体验，让少年儿童度过充实有意义的假期。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10日晚，越南贵仁市鼓声震天，诗影飞腾。在2026下来贵仁国际龙狮节上，来自贺州昭平的比林堂龙狮团凭借出色的发挥，以9.4分的全场最高分夺得50项目冠军奖杯。新华网消息，16日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 A 组一场焦点战中，中国 U17 女足以5-0大胜皇家马德里 U17 女足，迎来小组赛开门红。人民网消息，刚刚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新增了短剧荣誉单元，盛夏芬德拉、暗潮涌动、冒姓狼牙等15部作品获得荣誉推荐。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6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现在呢，我们处在了8月份哈，8月呢是暑假的日子，现在暑期已经过了一半。其实很多的家长呢都在抱怨说自家的孩子又怎么样了，似乎呢在家里头已经是完全放飞了自我。那么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家长们是带来了开学季的收心大法啊。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正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他也是高级催眠疗愈师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0: 当过记者，待过行政，黄磊最终在心理门诊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5: 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
0: 如今作为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咨询师和催眠疗愈师，他最懂收心的关键不在孩子，而在父母。
5: 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我是一名父亲，而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迅速的转换身份，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0: 他常提醒家长，下班回家推开门的瞬间，请把职场身份留在门外，用爱的目光看向孩子。这个暑假，他要把这套开门心法交给更多焦虑的家庭。
5: 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 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叫黄磊，是白色石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高级催眠疗愈师。
4: 其实呢，和黄老师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但是今天呢是头一回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5: 对，是的。
4: 说到了八月份哈，或者说说到了暑假，我觉得家长可以开一个吐槽大会了，因为都在吐槽孩子，比方说在家玩平板啊，或者是不睡觉啊，等等等等的。作为家长，我们可能每天看的不仅是天气预报，还有就是离开学还有多少天。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比方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在盼着他早一点去学校，所以的话呢，这种家长的焦虑哈，尤其是在暑假显得特别。

0: 觉得明显。
1: 对，是的，很多家长都对孩子在家里面好像放飞自我，就感觉到有些焦虑了。
0: 家长在吐槽孩子的各种各样暑期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总是在听到家长吐槽孩子，但是作为家长自己应该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自己也会非常的好奇。比方说像我暑假期间家长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在您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1: 其实刚才小葵说到了，可能在假期的时候孩子呢作息可能就不会太正常，对吧？
0: 是很乱。
1: 是的，然后有时候没有写作业，天天抱着手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孩子呢他其实是找到了童年的快乐了。那为什么作息乱了呢？其实是因为忙着去做孩子认为重要的事情去了。孩子认为什么最重要呢？那开心快乐最重要。那放假有时间快乐了，放松了，那反倒是我们的家长忙忙碌碌的，忘记把时间交给快乐了，然后呢就把时间交给了焦虑，看到孩子开心就更加的焦虑。所以我们说，其实孩子把时间交给了快乐，孩子就得到快乐，把时间交给什么就得到什么，把时间交给快乐就会得到快乐。如果家长把时间交给焦虑，就会得到焦虑。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是看到孩子开心，自己就安心的上班，然后提醒孩子放假了可以好好玩，上学就要好好学习咯。孩子听到前半句的时候就会很开心，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理解，感受到爸爸妈妈的接纳，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和改变，心里一高兴，那后面那句话就听进去了，开学之后就要好好学习咯。所以呢，我们说最怕的就是放假的时候不能给孩子好好的玩，然后上学也不能好好学，上学了又想玩，放假了又想着作业，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
0: 黄老师在描述的时候，我也想了我的暑假。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的暑假是很开心和快乐的，对吧？好像父母的约束也很少。转眼看现在咱们的孩子这暑假好像过得也挺累的，比方说有培训班，
1: 对，
0: 对吧？还有作业的压力等等等等的。比方说在有孩子的一个场合，见到了孩子放暑假都会说，这作业写完了吗？他其实也传递的是一种家长的焦虑。
1: 是的，是的，特别是我们那边门诊哦，有一些孩子真的刚刚放假，然后呢老师就开始，或者是家长啊就开始每一天要求打卡写作业学习，然后孩子就崩溃了，这种情况又来到我们门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像这种情况下家长要自己先放松一会儿，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经过一个学期的艰苦的学习，
0: 对
1: 放假了就应该让孩子放松身心，对，更多的让他有一个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就像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基本上暑假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在玩中度过的我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早上早起去看那个动画片，
0: 我那个时候也是看白娘子传奇，
1: 是的然后再去到草地里面去跟小伙伴去钓青蛙等等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应该最多的就是一个能够放松自己能够让自己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度过，然后在未来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一个能量去应对学习或者应对更大的挑战。
0: 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
1: 对，
0: 暑假本来就应该是孩子的，把这个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自主的去安排去探索，他们也会获得他们的成长能量。但是有的时候在家你确实会觉得特别眼胀，为什么呢？你看像孩子他有的时候作息混乱，晚上11点、12点，甚至是晚上凌晨才睡的我们旁边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还有的呢，就是玩平板啊、手机啊，好像根本都没有这种概念要把它停下来。因此呢，家长就会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头疼。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间点就是8月的中旬，调整还来得及吗？家长应该怎么做会更加的有用呢？
1: 现在调整是太来得及了。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是怎么开门的，我们拿着钥匙就直接打开了，对吧？那调整睡眠时间也是一样的，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调整，只需要孩子他想调整，比如说他今天想早起，晚上就能早睡，晚上能早睡，早上就能早起，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调整下来了。因为我们说没有哪个孩子天生是爱熬夜的，只是我们常常用错了一个催眠的方式而已。有一个儿童青少年内驱力导师珊珊老师写的一本《家庭教育操作系统》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讲述我们作息如何调整，非常的具体，具体到 早上说什么，晚上说什么，都给大家做了一些示范。那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先和孩子约定第二天要早起，给他

0: 种自主感，然后白天多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消耗他的精力和体力。睡觉之前呢，温和的沟通，先接纳他不想睡的这个情绪，再引导他上卫生间，因为在这个生理需求的暗示下他就即将休息了。比如说啊，上完厕所之后要睡了，最后呢要轻声的提醒他，刷手机刷累了就要睡哦。在这里呢也教给大家家长三句话，家长呢可以记住这三句话。第一句是还不想睡吗，然后取得孩子的是的一个共识。
1: 嗯，
0: 对，当他回答是的时候他是认可的，这时候
1: 被理解了。
0: 对，被理解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顺势迁移。然后第二句话呢就是去尿尿吗，啊，一般我们睡觉前是不是要先上厕所
1: 洗手间，
0: 这个时候呢就是触发了一个生理的暗示，绕开了意识的抵抗。第三句话就是玩累了就睡，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予接纳，同时植入累了就等于睡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反射。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对话可以引导睡眠呢？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孩子的需求，所以我们说强行的扳正作息往往是会两败俱伤，而隐形的引导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顺其自然的入睡，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智慧引导的一种体现。
1: 刚刚您说到的阵容举例子哈，让我感觉到其实为人父母的每一句话都是谨言慎行的。
0: 说得非常好，对，我们的语言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场，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要说要正向的积极的引导，才能让孩子向正向的积极的方向去发展。
1: 面对孩子的作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作业问题。你看这暑假作业啊，永远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孩子有没有做完作业啊，你看又玩了又没有写作业了。我听到旁边很多的朋友也包括我自己哈，在面对孩子的暑假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别玩了赶紧去写作业，可是你碰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会特别的应激，好像感觉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在面对这个暑期作业哈，现在可能有些孩子已经是在赶作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引导才能够正确的让孩子心甘情愿的去写暑假作业。
0: 很多家长啊，可能就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爽完了赶紧写作业，你看假期快结束了快开学了赶紧写作业。那其实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理解是正好反过来了。因为我们说啊，一个人想吃东西是因为肚子饿了，你给他吃饱他就不饿了，不饿了就不想吃了。那很多家长就会提出疑问了，这能一样吗？好像孩子玩都没有玩够的时候，玩是玩不够。那家长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学会利用孩子玩不够的这个心态来收心。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给予孩子理解和接纳，同时给予直接的和间接的暗示。比如说现在可以好好玩，这句话就是暗示性的信息。现在可以好好玩意味着开学要好好学习，孩子接受了现在可以好好玩就等于接受了开学就要好好学习。那这时候潜意识听懂了，但是呢意识还没听懂，我们就可以补上一句直接的信息，开学了就要好好学习哦。
1: 嗯，明确了。
0: 对，明确了。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
1: 这句话在暑假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反复的说，去强调它。
0: 是的。
1: 同时他也给孩子一个边界感，就这是暑假，然后开学就开学了，不一样了。哎，这句话还挺管用的。
0: 是的，我们重复说，然后进入他的潜意识里面，就变成一种本能。
1: 嗯，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
0: 就影响到他了。
1: 这个收心大法其实会包括特别多的内容哈，尤其是一个收心时间表。那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黄老师会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0: 其实怎么操作啊，具体操作的这个问题，如果要具体的话，就是我们的家长下班回家看到孩子在玩啊，首先我们家长不要起情绪，不要焦虑。
1: 嗯，
0: 一旦家长起情绪了跟孩子说话，孩子是能够感觉到家长的情绪的。孩子感受到家长不允许他玩，他就会开始有一种恐惧或者抗拒，这时候孩子跟家长就会形成对立的关系，没有接纳就没有认同，这时候家长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的家长首先要调好自己的情绪，之后以平静的心态找一个时机问一问孩子，哎，还有两个星期就开学了，你的作业写得怎么样啦？
1: 嗯，
0: 爸爸妈妈担心你开学前完不成作业，开学前你能完成吗？这时候孩子可能会说放心吧，会完成的。
1: 对，这句话经常听到。
0: 对对，哪怕是孩子随口说的啊，但是在孩子的潜意识里他已经种下了 完成作业的这个种子，下一次家长在问作业的事情的时候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1: 我觉得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对，就是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个种子的话呢，它其实会提醒他什么时间点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家长的这个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因此呢在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敲开家门的时候就是带着好情绪，对吧？温和而坚定的情绪去问候孩子，而不是可能一开门见到孩子，对吧？又在玩平板了，玩手机了，整个家就鸡飞狗跳了。
0: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
1: 嗯，啊，
0: 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是我是一名父亲。
1: 对
0: 啊，对，我的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
1: 嗯，
0: 啊，关心他，然后陪伴家人。
1: 嗯，
0: 对，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转换，迅速的转换身份，
1: 对
0: 啊，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1: 你看，小小的一个举措，就是打开家门。这个举动它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模式得切换了，
0: 对，
1: 对吧？不是单位的领导了，
0: 啊，
1: 也不是单位的受气的员工了，
0: 对
1: 对吧？回到家就是爱孩子的爸爸或者是爱孩子的妈妈。
0: 是的。
1: 那总是会遇到一些很调皮的孩子啊，比方说遇到了一些孩子他说我就是不想上学了，那这时候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0: 嗯，是的。说到这里哈，其实如果说孩子说我不想上学，家长怎么回应？我想这个问题呢，还是要预防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在源头上解决问题。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如果家长允许孩子放假期间好好的玩，同时又暗示孩子开学好好上学，那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找原因。那怎么回应呢？那就是真诚两个字啊。我们作为父母也是要非常真诚去和孩子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你可以反问孩子，哎，你是真的不想上学吗？如果真的不想上学，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和孩子来一次真诚的沟通，了解孩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不想上学，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
1: 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很少和孩子去做一些深度对话，
0: 对，
1: 但偏偏我们可能也需要深度对话，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彼此，而不是很敷衍的说今天吃了吗，或者是作业做完了没有啊，想出去玩了，这些很简单的。事实上孩子在成长，所以我们的家长也应该跟着成长才对。
0: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需要习惯的就学会俯身去和孩子平视啊，
1: 嗯，
0: 对，去聆听他，就和他站在同一个角度去和他进行沟通。
1: 对，
0: 有时候其实我们说真诚好像经常说这样的一个词，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
1: 嗯，
0: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家长，哎，是有权威的，似乎孩子他应该要听家长的，因为我可能有一些生活经验，但是孩子可能没有，所以你应该可能要完全听从我啊，可能这样你才不会受到伤害或者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往往是如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聆听到孩子真实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的一些情感世界，嗯，所以真诚很重要。
1: 而且我们会发现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碰到同一件事情，孩子和家长的这种观点会完全不一样。
0: 的
1: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儿吧，算得了什么，但是偏偏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它是无比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所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偏偏就是以家长的权威去碾压他们的一个观点，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作为家长不断的去自省的。
0: 对，
1: 嗯，在和黄老师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您特别的懂孩子，也特别了解家长。那这份懂得的背后，应该说也是自己付出了很多了。因为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您是从事记者工作的，然后呢来到了医院去做宣传，现在呢是来到了就是心理门诊去做负责人。那么这一路的转变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触发你就是去改变呢？
0: 感谢小葵提了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其实小葵对我的这个职业的一些转换都是比较了解的。当我回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和探索。我是大学是学新闻学的，那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是从事记者编辑的工作，也有八年了。在后期啊，考取了事业编，进入到医院一个全新的领域，先是从事行政的工作，发现自己的一些兴趣和一些小小的天赋啊，我对人啊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啊。当然其实也还跟我们媒体人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
1: 从业习惯
0: 啊。对，是的。 那而我工作中呢，也遇到一些挫折，也领悟到一些新的一个感悟，就是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那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在2018年，我读到了毕淑敏老师。毕淑敏老师大家可能也比较了解哈，他原来呢是一名

0: 心理医生，然后呢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那他写了《女心理师》这本书。我是爱不释手啊，利用单位组织外出团建的时候呢，我就一周之内就把这个《女心理师》上中下册都读完了，那心情特别激动。回来之后我就开启了想成为一名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奋进之旅啊，比如说参加各种考试，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还有参加心理师的一些技能培训，并且备考心理学同等学历的申硕。很幸运，今年七月份呢，我毕业了，也拿到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所以我也特别的感恩这八年来啊，又一个八年的抗战，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路径，走上心理服务事业的一个道路。
1: 其实我觉得您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每一次转身都获得了技能的成长。那么在另外的一个八年，就是在心理学习的时间当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就是服务的案例会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0: 我服务或者说遇见的那些孩子啊，那些来访者都给我很多的感动和启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认为我们心理师是在帮助来访者，但更多的时候我更愿意把他们当成我的同行者和合作者。我们是一同走在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的旅途中。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她在中学的时候就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住院一个月，休学过一年。那是一段很黑暗痛苦的时期，对她来说，她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再婚，继母对她也是很淡漠，哪怕是一点点零花钱对她来说都是非常奢望的。后来他考上当地的一所大学，但是呢还是需要一直服药，因为他的情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大学的时候呢他又休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里的亲戚就把他带到广东去打工，他就做过前台，做过服务员，也被欺骗过感情。最后呢他又到了一家公司做销售员，然后奇迹的事情发生了，他连续三个月获得销冠啊，就是销售冠军。然后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天赋的才能，现在他又返回学校上学了，我就看到他成熟了很多，比同龄的大学生都更加的成熟还有果敢。他就很高兴的回来跟我说啊，他现在不再那么迷茫了。在其他大学生都很焦虑恐慌啊，很多大学生都认为毕业就是失业了，他反而是更加的笃定。他回到学校就会更清晰自己的学习目标，也不再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特别为他感到高兴和欣慰。我也想跟广播前的孩子们说，无论生命给予你怎样的打击和挑战，只要你心存希望，努力探索，你的生命就会散发出美丽耀眼的光芒。
1: 听到黄老师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的成长就好像是一次又一次的拨开了迷雾，看到了自己的这种航道愈发的清晰和坚定了。那一刻她变好的那一刻就其实会特别有成就感。
0: 对，
1: 就您感觉到了吗？就职业的高光时刻。
0: 是的，看到我的这些来访者，就是我的同行者，他们的成长和蜕变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1: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高光时刻，那其实呢也会遇到了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些挑战和困难，那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吗？
0: 我觉得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家长教导我们学习成长的道路上。就像我们说，当农民播下种子之后，需要精心施肥培育，庄稼才能长势喜人，培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心理门诊开设了一个学习型的家长课堂的核心初衷，就是我们常年接待数千个亲子咨询后最深的感悟。我们的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守护者，家长自身的情绪、认知、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身心健康。那很多家庭矛盾、孩子叛逆、亲子冷战，根源从来不在孩子身上，而是我们家长是否懂得调整情绪，是否学会顺势引导。如果家长习惯管控、焦虑内耗，那么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孩子肯定是会出现各种问题的。因此我们呼吁家长也要学习管理自身的情绪，掌握落地可操作的家庭教育方法，从管控孩子的家长变成陪伴托举孩子成长的同行者。
1: 其实孩子也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0: 是的，
1: 照的还是自己，所以家长还是得不断的学习。在从事了八年的就是心理知识的相关学习和实践之后，会觉得这门学科它是不是有一种魔法，尤其是在我们好像现在的这种处境啊，生活压力也大，或者说工作压力也大的时候，心理的这种营养似乎呢它成为我

0: 们的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会越发的重要，您感觉呢？
1: 对，是的。其实我一开始走上心理学的道路，完全也是因为先是要疗愈自己，成长自己，然后在疗愈成长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还能帮助到他人，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事业。毕淑敏老师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心理学就是给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福祉。
0: 嗯，
1: 是的。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简爱里面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生来就是要奋斗和受苦的，当你选择了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即使过程也是有艰辛的，但是你也会感到乐此不疲，你会乐在其中啊。就像之前呢，我和我同事也说过啊，我很喜欢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即使别人认为很枯燥的一些心理学的理论著作，包括心理学的教科书，我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选对了，这就是你天命所在。我觉得每个人一出生他都带着他的使命来的啊，他都有他的天赋和才能，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人生啊是有价值的，你是带着使命去做这个事情的，你会觉得很有意义。
0: 在节目的最后，看看黄老师还有什么话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说。
1: 我想跟孩子们和家长们说，孩子们自在开心向阳成长，终会长成挺拔的参天大树，家长认真踏实打拼，活得舒展快乐，便是滋养孩子最好的能量场。亲子之间彼此温暖，各自发光，就是最圆满的陪伴。
0: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其实聊下来，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处理亲子关系问题的时候，是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懂比爱更珍惜。所以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和孩子去好好的沟通，听听他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作业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把握和完成等等等等的，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那相信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暑期还有一半还来得及哈，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也要放平自个儿的心态，那这样的话家长情绪稳了，孩子的情绪才会更加的稳定。
1: 对，
0: 再次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好的，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走在家庭幸福之大道上，再会。

0: 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2: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了

0: 活，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2: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各位新老朋友们，中午好，欢迎在下班路上锁定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我是小新。这个时间呢，到差不多一点钟呢，是我们的1052朋友圈。今天是8月17号，周一哈，新的一周又开启了。生活不会每一天都闪闪发光，但是平凡的日子里面也藏着细碎的小美好。

0: 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好了，接下来关注一下天。

天气近期我市的天气呢是比较活跃的，局地短时晴降雨、雷暴天气随时可能上线，而且白天午后的气温呢是偏高，闷热感十足。那今天又将区晴天为主，气温在26到34度之间，紫外线强度很强，当然出门呢要做好防晒，最好是随身带着一把晴雨两用伞，既能遮阳，遇上突发降雨也可以应急。 放眼整个广西呢，部分地区将迎来新的一轮降雨过程，雨势比较的明显。那从全国范围来看呢，未来十天我国的降雨重心主要集中在华南还有江南南部一带，部分区域累计雨量大，要警惕次生灾害。那么要外出，尤其是出远门探亲旅游出差的朋友，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天气预报。 海洋方面呢也有新的动静，目前海上有两个热带扰动发展，有生成新台风的可能性，那么后期的路径呢还是有变数的，存在变数。我们节目呢也会每天呢这个给大家带来最新的一个消息。在这呢也要提醒一下 打算去海边游玩的朋友，因为现在暑期，一些家长呢想带孩子呢去赶海，尤其呢是北部湾呢也刚刚举行一个开海节，这个生猛的海鲜呢可以吃个够，那这时候呢想要去海边游玩的朋友也要多留意一下海洋气象预警，远离危险水域。

0: 则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
1: 好的，12:11来关注一下路况。那么首先呢，聚焦一下老城区的几个交通要道。那现在看到呢，两大医院门口的这个交通压力呢是挺大的哈。像右一的附院，从百家汇的路口一直到老年大学这里，双向车道呢是拥堵了。六中的路口到市医院这里呢，也是车辆密集缓行当中，而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呢，是堵到了纳币桥的桥头。另外呢，在向阳路和中山一路交汇的这个路口，往金世纪商城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有点密集。太平街哈也是热闹非凡的，现在在那边呢，通行的速度呢会稍慢一些，大家呢要保持耐心。接下来关注一下城东火车站门口以及福源院周边的道路，车辆呢也是挺多的。而在盘百二级路施工路段出城方向呢是有长距离的一个拥堵哈，大家呢要提前做好一个路线的规划。

是各种不开心。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呢？我觉得对于吃货来说，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是一种真正的快乐吧。那有没有喜欢吃红心猕猴桃的哈？好消息来了，咱们乐业的红心猕猴桃开采上市的时间已经确定了，就在明天8月18号。乐业有着世界天坑之都的美誉，生态环境优良，那么红心猕猴桃呢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果肉细嫩，汁水充足，而且呢甜度很高，深受大家的喜爱。那为了保证果品的品质，乐业实行统一采摘时间、统一生产标准、统一包装，还有二维码溯源系统，确保大家能吃到口感达标的果子。上市之后呢，线上的各大电商平台乐业馆也会同步开售，线下呢也有销售的渠道。喜欢吃猕猴桃的朋友呢，就是过两天可以安排起来了。不过呢，就我个人的喜好来说呢，我喜欢等过段时间这个成熟度再高一点啊，那个时候再吃。那么现在呢，这个乐业呢也会有一些果场啊，这个展开一些什么现场采摘体验的一个活动，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那如果买回来的猕猴桃呢还偏硬啊，可以放几天催熟之后再吃，口感会更好哦。

刚刚过去的周末你是怎么过的呢？朋友圈里呢有一些朋友呢去到了海边哈，参加这个开海节哈，这个大快朵颐的吃海鲜，看得我是特别的羡慕。2026北部湾开海节呢是昨天正式启幕哈，防城港北海双会场同步开启狂欢模式。经过三个半月的休渔期，大批渔船扬帆出海，千帆竞发的场面非常的震撼。那么防城港主会场设在白浪滩景区，起沙渔港同步联动活动呢会持续到8月22号。那未来这几天呢还会有一些朋友啊做着错峰出行哈，这个去海边去踏浪赶海吃海鲜。那为了方便这个游客前往海边去看海景吃海鲜，国铁南宁局呢也加开多趟动车组列车。在这呢也要提醒一下想去海边玩的朋友们，开海节人流量大，提前呢规划好路线。然后呢海鲜美味食用呢也要适量，注意饮食卫生。

0: 从解放街到江边路，几步之遥，穿越了时光。从恒基广场到银龙山，清澈的又江隔开了喧嚣。
1: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2: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3: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2: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4: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间12点30分，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2: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好的，12: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2，我是小新。刚刚听完的这首来自于萧煌《起脚红色太阳》，唱的就是今天的太阳公公吧？是的，那么最近呢，天气是变化比较活跃哈，局地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天气可能随时上线。但是呢，像白天啊，这个气温呢也是偏高的，闷热感十足，尤其是午后的这个时间段。今天又将趋势晴天，气温26到34度之间。大家出门呢，最好是随身带一把晴雨伞啊，既能遮阳啊，遇上这个突发降雨也能应急。那这女孩子们也要记得做好防晒的工作。现在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外出旅游呢一定要擦亮眼睛。前不久央视财经曝光了暑期旅游乱象，云南部分线上直播间售卖的低价旅游团标注是纯玩。

无购物，但是实际上形成是暗藏隐性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等等，甚至还出现了旅游产品层层转包的情况，侵害游客的权益。曝光之后，云南省文旅厅连夜发布通报，立即对涉事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查实之后会依法严肃处理。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我们的听友们，旅游千万不要贪图超低价团费。低于合理成本的旅游产品大多藏有套路，出行之前要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看清行程条款，保留好聊天记录、付款凭证等等。如果遇到强制消费呢，拨打12345-12301来进行维权。总之呢，咱们呢这个消费的时候，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就对了，千万不要贪小便宜。

说到这个出门啊，这个尤其是旅游探亲访友，铁路呢是很多人的首选出行方式。那根据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呢，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呢是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为了满足大家的出行呢，铁路部门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000多列，热门的线路呢还会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不光如此呢，还开行旅游专列，甚至专门为演唱会

会，还有就是这个球赛等，开设球迷歌迷专列，给出行增添了不少的新鲜感。现在呢是暑期呢已经过来大半了哈，临近开学，后期呢学生流旅游流叠加，建议大家呢尽量提前通过12306来购票，合理规划行程。好，接下来聊一聊就业的话题啊。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新职业走进了大家的视野，根据相关的规划，不少新兴岗位迎来发展机遇，像陪诊师、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养老服务师等新职业是不断的涌现，部分岗位人才缺口呢达到了220万的规模。就拿陪诊师来说吧，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跑腿了，涵盖诊前咨询、陪同就诊、医保代办、康复指导等整套的服务，很适合部分灵活就业人群。那么数据显示呢，目前国内陪诊师的需求缺口高达83万到220万人次，行业标准化建设持续推进，2027年将逐步落地全国一二线城市，就业前景广阔。另外还有养老服务、智能设备运维等方向，市场需求呢也是持续上涨。人社部也在持续完善新职业相关的技能培训、等级认定，给普通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新赛道。那不管是刚毕业找工作，还是想转行做灵活就业，或者呢是这个选专业，都可以多多关注这些新兴领域，结合自身的技能，寻找适合自己的方向。

感觉我们现在似乎每天都离不开微信了哈。那最近呢，微信的官方账号微信派发表一篇文章，为什么朋友圈没有编辑功能？哎，这个话题呢也是上了热搜了。文章明确提出啊，朋友圈现在、过去、未来都不会推出二次编辑功能。那假如朋友圈的二次编辑或者添加已编辑的一个标志，会变成什么样呢？微信对此呢展开一个设想，说点赞前得三思，评论前得截图防备，熟人社交里的轻松和真实瞬间就被打破了。那么微信朋友圈的英文名是 moment， 当下的那一瞬间，那么那一刻你想什么，感受到了什么就发出来什么，很真实。那一条朋友圈发出去呢，就进入了更多人的时间线，哪怕能够修改内容，那也只是自欺欺人，因为呢你没法钻进别人脑子里改动别人看过刷过的一个记忆。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不可更改，这种记录才具备绝对的真实性。有人问了，万一发错了怎么办呢？这个解决方案呢也有。如果呢你是不小心发错了，分组可以点击已经发布朋友圈的右上角的三个小点点，能够重新调整分组。那如果呢是有错别字或者是发错图了，删除刚刚发布的，然后呢重新编辑就可以了。因为呢在原本的配文还有配图都在，改改就能够快速的重发。微信方面认为啊，如果朋友圈能够反复的去精修换图改排版，轻松的分享呢就变成了一个运营了。希望朋友圈呢是真实的、即兴的，甚至带点粗糙的，记录你当下的那个 moment。

好了，12:54了。哎，节目的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哈，就是一个小细节，如果呢不注意，可能呢被扣钱。就出门如果手机没电的时候，我们呢就会去借共享充电宝哈。那么有个消费陷阱大家要警惕了，最近呢有媒体曝光市面上出现很多撞脸共享充电宝，这个外观配色模仿主流大品牌的，他们的机柜呢就摆在大品牌机柜的旁边，不仔细看很容易混淆。那么一些朋友扫码借完之后归还的时候呢，这个不注意看，随手放在看起来相似的机柜里，结果呢放错品牌了，充电宝被锁进那别的机柜里，想要取出呢，客服就会索要几十元的服务费。如果没能及时的取出，平台呢就直接判定遗失，扣除99元买断费用。那就算你之后把充电宝放回原位，系统也有可能识别不到，依然扣钱。所以呢，借的时候咱们要看清楚订单的弹窗显示的品牌，归还之后一定要确认手机收到归还成功的通知再离开。如果呢发生了这个误还扣费，保留照片视频的证据，然后呢在订单页面申诉无果的，拨打12315进行维权。好了，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祝各位午安，马卡巴卡，我们明天中午的12点在这儿不见不散哦，拜拜。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3点，
4: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炎热，请注意用电安全。
2: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3: 我拔充电器，我拔。
4: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罔顾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2: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1: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3C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1: 1900年的第一天，往返于欧美两地的邮轮“弗吉尼亚号”上，负责邮轮上添加煤炭的工人丹尼·伯德曼，在头等舱上意外地在钢琴上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新生儿，装在 TD 牌柠檬的空纸箱内。
4: How did you do that, Lemon?
1: 由于坚信 TD 正代表了 James Danny 的缩写，于是丹尼不顾其他工人的嘲笑，独立抚养这个婴儿，并为了纪念这特别的一天，将他取名为1900。海上出生的1900，在陆地上却是一个从未存在的人，没有亲人，没有户籍，也没有国籍，大海便是他的摇篮，而他也随着弗吉尼亚号往返靠泊各个码头，逐渐长大。可是好景不长，一次的海上意外事件造成抚养1900的丹尼意外丧生。

0: 幸而奇迹似的，某天深夜船上的众人被优美的琴声所惊醒，循着琴声而往，居然是无师自通的1900在钢琴前忘我的弹奏着，动人的旋律打动了众人。从此1900展开了在海上弹奏钢琴的旅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旅客。
1: But I don't understand。
0: 马克思在因缘际会之下来到弗吉尼亚号加入乐队伴奏，也因此见识到了这位传说当中的海上钢琴师1900，两个人因此结为了好朋友。而1900在与发明爵士乐的传奇钢琴手杰利同传竞技钢琴琴艺之后，声势更是如日中天。但尽管马克思再三鼓励1900下船去向全世界展露他的天赋，1900却始终未曾踏足陆地一步。直到他为唱片公司录制个人专辑的时候，意外见到船舱之外清秀动人的女孩，并在感动之余创作了1900的主题曲。随着女孩的下船离去，1900的心开始波动。这是电影《海上钢琴师》的故事，由朱塞佩·托纳托雷执导，蒂姆·罗斯、比尔·努恩、梅兰妮·蒂艾里主演，于1998年10月28日在意大利上演。该片改编自亚里桑德罗·巴里克文学剧本《1900独白》，讲解了一个被名为1900的弃婴，在一艘远洋客轮上与钢琴结缘，成为钢琴大师的传奇故事。该片 4K 修复版于2019年11月15日在中国内地上映。海上钢琴师的精神内核无疑是纯真与自由，天赋秉异的1900就是这样的象征。他放荡不羁，不为世俗所动，只因演奏着他毕生所爱。他不必下船，只要一直沉浸在音乐之中，就得到了最纯粹的快乐。该片就是献给那些始终向往单纯、远离喧嚣的人。纯真是他们固有的属性，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1: 为了防止我下个月乱花钱，我已经提前把钱花完了，如今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2: 唉，
1: 在我发脾气的时候，千万别跟我讲道理，这时候我是聋的。我不是胖，我只是有点热胀冷缩。胖子只有两条出路，要么让身材变好，要么让心态变好。要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的生活，我月底至少还能剩200块钱。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几千一平。有人说，世上99%的事能用钱解决，但他们没告诉你，剩下的1%需要更多的钱。
2: 张鑫呀，抱歉，
3: 我太难了。
1: 每天少吃一顿饭，时间一长就可以省下很大一笔钱，这笔钱可以留给你看胃病用。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有一只苍蝇落在了你的蛋糕上，这时苍蝇在干嘛？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搓脚。
2: 哎呀，这个蛋糕看起来真好吃，比我刚才落的那个便便诱人多了。做一只讲卫生的苍蝇，我先搓搓脚，把刚才脚上真的便便搓掉，这样我才能够更好的用脚去感知蛋糕的成分。
1: 然后第二件事，呕吐。
2: 我们苍蝇吃东西不是上嘴啃，而是把消化液吐出来，先在外面消化食物。哎呀，蛋糕消化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吸食了。我吸呀，食的差不多了，
1: 接着就要做第三件事，便便。
2: 胡说，我才不会吃完就拉呢，我是边吃边拉，舒服。
1: 但这还没完，他可能还要做第四件事，产卵。
2: 作为一个好母亲，我从来不会好吃的只留给自己吃，我都会把娃直接生在这儿，希望他们能够茁壮成长。
3: 哎呀，服务员，这蛋糕上怎么有苍蝇啊？
4: 对不起，我这就给您换一个。
1: 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5: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6: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5: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

0: 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八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二十四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六零点一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远去，所有的话语变得沉寂，我没有与你留。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0: 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1: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2: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今天节目和您关注以下内容：纳坡县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观鸟经济铸就生态发展新亮点；家乡好物我来说，百色市职工百乡百色品牌推荐官推介技能大赛决出名次。百色交警联合多部门重拳整治飙车炸街。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纳坡融媒记者陆婷婷、雷光全报道。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近年来，百色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依托秀美山水资源打造文旅融合样板，深挖森林生态潜力，不断打通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通道，努力走出一条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群众富裕的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就在全国生态日前夕，来自全国各地的观鸟爱好者一次次来到纳坡，他们为鸟而来，而鸟儿正在改变山里人的生活。在边关纳坡，一只鸟正在飞出一条生态富民新路。记者陆婷婷，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纳坡县老虎跳自然保护区的一片密林。

0: 一年多以来，经常能看到许多背着长焦镜头的摄影师蹲守在这儿追星，不是娱乐圈的明星，是我们那坡的鸟明星。今年三月，那坡首届观鸟大赛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首次被记录到，金冠第一鹰、白眶斑翅鹛等频频现身。
1: 过去，那坡的生态优势还没有真正得到转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生态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在那坡，森林覆盖率达74.92%，目前已记录鸟类371种。鸟儿回来了，群众的生计也开始变了。那坡县百南乡六号塘鸟岛谭秀全，
2: 以前就是没有什么做种田种地，然后也不知道。去外面做工也是很累，然后我就做鸟塘，现在六号塘鸟也多了，也还可以了。
1: 近年来，那坡持续推进森林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落实信乡村三级林长巡护机制，常态化开展巡山护林、清网护飞等行动，一只鸟有了留下来的地方。从去年起，那坡的生态优势逐步转化为产业优势，观鸟线路、鸟塘、民宿逐步兴起。今年一季度，那坡生态旅游游客同比增长超过40%。观鸟文旅品牌如今已带动群众增收约1300万元。那坡县百南乡弄林民宿负责人杨中地：
3: 平时观鸟期间都是订满房的，现在生态好了，我们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1: 贵州观鸟爱好者秦女士：
4: 你们这里鸟很多，环境也很好，空气也好。
1: 生态旅游火了，很多游客不是只来一次，而是来了还想再来。云南昆明推鸟旅行观鸟领队张雪莲：
5: 猎头第一眼能看见了，就今天已经来了4次，就是鸟控还是非常不错的。
1: 观鸟爱好者林秀文：
6: 这10年亲眼见证鸟类种类逐年增多，群众从不太关注转为主动守护，这是那坡生态趋势向好、绿色产业不断壮大的重要原因。
1: 生态改善、群众受益、全民互绿，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良性循环正在形成，这是那坡给更多同样拥有好生态地方的一个答案。要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那坡县林业局党组成员、老虎跳自然保护区负责人马朝忠：
7: 下一步，我们那坡还要规划专业观鸟线路和观测点，把观鸟和当地黑衣藏文化、边境风情串起来，让边关的绿水青山真正成为老百姓的好日子。
1: 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荣媒记者石广欢、黄造民报道。家乡好物我来说，8月14号，匠心荣媒百香百色，百色市职工百香百色品牌推荐官推介技能大赛决赛在百色市荣媒体中心演播大厅正式打响。从预赛中冲出重围的11名个人赛选手和10支团体赛队伍，用创意与热情为家乡好物代言。本次大赛由百色市总工会、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广西百色农林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在个人赛现场，11位选手各显神通，主题演讲、产品脱口秀、情景故事、才艺融合，形式不同，创意无限。评委从主题契合度、创新度、感染力、语言表达与辅助展示5大维度严格打分。芒果的甜蜜，山茶油的醇香，百色茶叶的回甘，猫咪绣球的魅力，通过选手们生动的讲述，变成了更有温度、更有记忆的家乡故事。靖西市参赛选手农瑞瑞：
8: 然后我这个绣球的话呢，它不是单纯传统的绣球，它是结合了就是传统的绣球跟一个壮景的结合，所以呢，我今天带来的这一个壮景绣球的话呢，就是相当于是把我们靖西的2个活化石带到参赛现场，希望就是我们的非遗文化能够 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 团体赛的比拼更是精彩纷呈，十支参赛队伍在四分钟内上演情景剧、小品、音乐短剧、群口快板、歌舞融合剧，将百色的红色文化、民族风情与特产故事巧妙编织。团队配合是否默契，舞台呈现是否抓住人心，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比出个人赛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团体赛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据了解，此次荣获个人赛一等奖及团体赛一等奖的全体成员将被授予百香百色品牌推荐官荣誉称号，并享有优先参与全年百香百色推广活动的产品合作权，优秀作品在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全平台展播的机会，以及纳入百色市职工技能人才库优先参与技能培训和区级赛事推荐的资格。来关注交通安全，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陈慧，通讯员严开强、李科义、江了了报道。近日，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右江分局、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市教育局开展专项整治集中收网行动，对飙车炸街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发起全面攻坚。当晚八点，收网行动正式打响，参战警力全员集结，分工明确，各作战小组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精准合围违法聚集区域，采取警车定点设卡与便衣机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在违法高发路段隐蔽拦截，对路面飙车炸街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查处。行动同步落实溯源倒查机制，以查扣车辆、逆向追溯非法改装门店，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深挖违法链条，从源头斩断非法改装供给渠道。针对涉事的未成年人，推行学习教育室加家长陪同警家校联动模式，统一组织交通安全集中学习，通知监护人到场接受警示教育，观看本地未成年人违法驾车事故警示片，督促家长与孩子共同反思，签订守法承诺书，同时对所有飙车炸街人员登记造册，动态跟踪，构建起打击溯源教育跟踪闭环整治体系，实现查处一起教育一批，震慑一片。百色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右江一大队教导员韦鼎元
9: 在此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道路不是竞技场，安全更不是儿戏，飙车炸街不仅噪音扰民，更严重威胁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我们呼吁广大家长切实履行监护责任，管好家中车辆钥匙，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拒绝非法改装，拒绝飙车竞速，共同营造安全安静文明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1: 据了解，自八月六号起，全市交管系统启动专项摸排整治，紧盯夜间高发时段、城郊偏僻无监控路段、闲置断头路等重点区域，统筹路面执勤、便衣巡查、卡点合围、视频溯源等多方力量，累计投入警力3000多人次，开展不间断巡逻查控。针对未成年人无证驾驶、结伴飙车、改装电动车翘头竞速等隐蔽性违法行为，精准布防、靶向打击，有效破解违法人员流动性大、警惕性高、取证难等整治痛点。通过系统摸排研判，精准掌握违法群体的聚集时间、行进路线及活动规律，为本次集中收网行动筑牢基础。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共查处飙车炸街违法行为259起，暂扣涉案违法车辆237辆，有力震慑了飙车炸街交通违法行为，有效挤压了违法活动的空间。百色融媒记者李春、陈慧报道。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轮椅环城晨游活动在百色城区举行，肢残人士驾驶轮椅结伴畅游百色城区，在晨光中饱览城市街巷风光，以积极乐观的姿态展现出残障群体昂扬向上的生活态度。当天上午，参与活动的15名轮友齐聚百色城区半岛公园广场，简短的集结准备后，环城晨游活动正式开启。 队伍从半岛公园广场出发，依次途经环岛路、东河桥、中山路、解放街、江滨一路、纳币桥，最终返回起

0: 点，沿途打卡白色城区，多处地标路段与滨江景观，整洁有序的轮椅行进队伍成为城市清晨里一道温暖独特的风景线。行进过程中，轮友们彼此照应，一边欣赏街巷景致与滨江绿意，一边畅快交流生活日常，放松身心，感受城市无障碍出行建设带来的便利。轮友代表龙丽丽，
1: 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出来逛一下，一起交流。我希望有更多这样子的活动，可以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嘛。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的话，会感觉很郁闷不开心。经常出来的话，比较开心一点。
0: 此次轮椅环城晨游活动是助力残障群体融入社会的一次暖心实践。活动不仅让轮友们走出家门，亲近城市，收获集体出行的快乐，更传递了残障人士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的美好愿景。百色市肢残人协会主席罗宏法：
2: 有的人好多年都不出门过，把自己封闭起来，所以就是为了带他们出来感受一下，感受一下社会对我们的关注啊、关怀啊，还有现在那个城市建设 也比较好，无障碍建设也比较完善，比之前好太多了。接下来的话，我们还会继续举办下去，下一次我们要把它办得更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西林融媒记者罗秋燕、王胜香报道。近年来，西林县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设施，不断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推动健身运动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从清晨广场的太极晨练，到日间场馆的活力竞技，再到夜晚街头的动感舞步，分时段多元化的健身活动轮番上演，让全民参与乐享健康的新风尚在县城蔚然成风。晨光微曦，西林县民族文化广场渐渐热闹起来。广场太极队的队员早早集结，迎着晨风，伴着舒缓乐曲，凝神调息，舒展拳脚，动作行云流水，刚柔并济。晨起打太极已经成为当地中老年人日常健身的习惯。白天，县城健身房、运动馆、羽毛球场地人气十足，健身爱好者利用器械开展锻炼，羽毛球爱好者挥拍竞技，相互切磋，大家在运动中释放压力，增强体质。多样化的运动场地满足了不同群众的健身需求。群众李先生：
3: 每天晚上有空就过来锻炼身体，打羽毛球啊。
0: 群众农先生：
4: 平时有时间的话都会来这里锻炼身体，练我们的身体协调能力、耐力，一般都是放假或者周末的时候来这里锻炼一下，大概是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7点。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西林县城网红桥转盘一带愈发热闹，成为当地热门的夜间健身打卡点。忙碌一天的群众纷纷走出家门，齐聚在这里，跟着动感欢快的音乐起舞。大家舞步舒展，精神饱满，脸上满是轻松惬意，在舞蹈当中放松身心，静享休闲时光，为小城夜晚增添浓浓的烟火气与运动活力。群众吴女士：
5: 我每天不下雨就来这里跳跳舞、转转舞，全刚改天就进来。
0: 如今，全民健身已经成为西林县一道鲜活的民生图景，不断丰富着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切实提升大家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丰富多彩的健身场景，让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融入百姓日常。再来关注田林的消息，田林融媒记者赵文朝、杨启建、卢佳妮报道。近日，田林县六龙镇万亩八度笋进入采收旺季。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今年鲜笋产量较去年有所减少，但收购价格明显上涨，笋农实现减产不减收，特色笋产业持续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在六龙镇平溪村八度笋种植基地，笋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采收鲜笋，一车车新鲜竹笋源源不断运往村内收购点和加工厂。平溪村八度笋种植户张宗远：
6: 6月份这样收到，10月中旬应该也是接近100亩这样，价格是比去年上升一点，但是产量是

0: 降低了一点，也有的是做鲜橙，有的是做干橙。鲜橙是一面做一面卖的，那种干橙就是到十一、十二月份。
1: 依托连片竹林资源，巴杜笋加工产业在当地逐步壮大。在平溪村的巴杜笋加工厂，收购来的鲜笋被加工成笋干、酸笋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平溪村巴杜笋加工厂负责人谭刚友：
2: 我们加工厂主要是收购农户的原材料来进行加工，主要我们加工的话是有那个干笋、酸笋各种各样的产品。目前来说，今年笋的总产量是减少了，但是那个价钱是提升了。去年我们要的那个鲜笋一斤是五毛钱，像今年我们目前要到一块，所以总体来说对农户来说可能产量是减了，但收入是没减，减产不减收。
1: 田林县现有巴杜笋种植面积24.3万亩，年产量12.15万吨，六龙镇的种植面积达16万亩。近年来，田林县持续推进低产竹林改造，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同时完善巴杜笋收购网点，畅通产销渠道，推动鲜笋就地加工，不断延伸产业链。眼下，六龙镇鲜笋收购加工仍在进行，笋干产品将于十一月后陆续上市销售。小小巴杜笋正成为当地群众家门口的致富笋。田阳荣媒记者黄成、通讯员黄玉霞报道。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夯实陪审队伍业务能力，近日田阳区人民法院举办新任人民陪审员就职仪式暨专题业务培训，助力新任陪审员快速适应岗位，履职尽责。当天参训的陪审员实地观摩田阳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零距离了解一站式解分流程。在随后开展的专题业务培训当中，法院业务骨干结合典型案例，围绕陪审员权责、庭审流程、证据认定、廉洁履职等实务要点开展专题授课，帮助新任陪审员快速进入角色，夯实履职基础。田阳区人民陪审员刘阳和：
3: 本次陪审培训让我收获颇丰，受益匪浅。此前我对陪审职责认知浅显，履职底气不足。通过案例教学、实务讲解，我理清了履职规范，掌握了庭审评议技巧，明白了陪审的责任价值。今后我将学以致用，认真履职，公正建言，当好司法公正的群众监督员与普法宣传员。
1: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推进司法民主、畅通民意渠道、化解基层矛盾的关键抓手。陪审员承担着参与案件审理、开展矛盾调解、面向群众普法的任务。此次培训活动有效提升陪审队伍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专业能力。今后田阳区人民法院将持续完善人民陪审员常态化培训管理考核机制，持续规范陪审履职工作，充分释放司法民主效能，助力法院审判工作高质量发展。田阳区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黄浩峰：
4: 人民陪审员是连通司法与群众的重要桥梁，我们结合办案实务授课，重点补齐陪审员法律知识和履职短板，规范庭审评议工作。后续我院将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陪审队伍履职能力，让司法裁判更接地气，更具公信力。
1: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6: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5: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6: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7: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5: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

0: 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度岁月长河。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百色。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送别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人，著名歌唱家、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中国歌剧舞剧院2026年8月11日发布讣告说，该院一级演员、著名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同志因病于当日下午17时14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按郭兰英老师生前的遗愿，不设灵堂，不举行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一切从简。老人走得安静，但我们心里的那份怀念却久久不能平静。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每当这段旋律响起，不管是在田间地头，还是在城市的街巷里，很多人都会跟着哼唱两句。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郭兰英老师，她的歌声好像有一种魔力，把对家乡、对土地、对祖国的眷恋都唱到了我们的心坎里。她唱的《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这些经典歌曲，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倒像是从田野里、从山坡上、从河岸边自然生长出来的调子，亲切踏实，所以能传唱半个多世纪，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郭兰英老师这一辈子不容易，1930年她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4岁就被送到戏班学艺，吃了很多苦，直到1945年秋天，八路军解放了张家口，她看到文工团演出的新歌剧《白毛女》，心里被深深触动了。那年她16岁，跑去对团长说，首长，我参加革命就是想要演喜儿，因为喜儿写的就是我，就是凭着这股子对旧社会的恨和对新社会的盼，他把自己的根深深扎进了人民的土壤里。后来在文工团，他一边如饥似渴地学文化，一边把从小练就的戏曲本领融进新歌剧里。1947年，他在石家庄第一次登台扮演喜儿，大获成功。再后来，他塑造了《白毛女》里的喜儿，《小二黑结婚》里的小琴，这些舞台上的角色一个个活灵活现，就像我们身边的姐妹，邻家的姑娘。郭兰英老师唱了一辈子歌，心里装着的始终是老百姓。1982年，他告别了舞台，但他却并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怎么把民族声乐传下去这件大事上。1986年底，他和老伴万兆元拿出所有积蓄，跑到广东番禺的一片荒山上，自己动手办起了艺术学校。在那里他一待就是30多年，他跟学生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人民是取之不尽的艺术。他要求学生们毕业后必须用3个月的时间去乡下演出，去听听田间地头真正的掌声。1994年10月，他还把他演唱的那些歌曲的版权无偿捐献给了国家。郭兰英老师常说，把民间的东西、人民的思想感情融化到我们的唱歌当中来，这样就是艺术，我们再把艺术还回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到了90多岁，腿脚不太方便了，他还是闲不住，给学校的学生上课，指点年轻的音乐工作者。他对自己有个要求，就10个字，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从旧社会戏班的苦孩子，到人人爱戴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老师这一生就像他唱的那条大河一样，流过苦难，流过岁月，最终汇入亿万人民的心底，润物无声。如今郭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歌声会一直在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在我们寻常百姓的日子里永远地传唱下去。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今天开空调，你们多久洗一次滤网呢？很多人啊嫌麻烦，一年都不拆洗一回。如果长期不清洗空调滤网呢，就会堆积灰尘，尘螨、霉菌，吹出来的风啊是又闷又有味道，还费电，容易让人嗓子干痒咳嗽。那今天我们就洗起来吧。咱们准备一桶温水，加入适量的洗衣粉、白醋，再滴几滴花露水，搅匀之后呢，把过滤网整个放进去浸泡15分钟。洗衣粉呢会溶解顽固油污，白醋呢杀菌除霉，花露水呀还能去除空调残留的异味。泡好拿出来后，用软毛刷顺着纹路轻刷，然后放在阴凉处彻底阴干，千万别太阳暴晒，高温呢会让滤网变形的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3: 这里是 FM105.2，
4: 资讯抢先听。
5: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市纪委监委派出5个监督检查组，分赴全市12个县、市区，紧扣防汛救灾、水库安全、地质灾害等重点内容，采取4不2直方式，开展为期5天的防汛救灾专项监督检查，督促各级各部门全面落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推动防汛责任下沉到乡镇、村屯，压实到隐患点、监测员等最小工作单元，坚决防止责任悬空、工作空转。百色融媒消息，连日来，市总工会开展2026年工会送清凉慰问活动，向在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快递员、货车司机、环卫工人、绿化养护员和工地农民工送上清凉礼包2000余份。在发放物资的同时，市总工会还根据不同行业和需求同步组织开展义诊、应急急救技能培训、消防安全知识培训、交通安全科普等活动，面向职工普及工会惠民政策及安全作业相关知识。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15日，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获悉，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归集的医学影像数据已正式突破1000万例，成为我国西部地区首个迈入千万级规模的省级医保影像云平台。该平台系首个国家级 AI 加影像识别专业赛事、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的重要成果转化项目，自今年2月正式启动以来，建设进展迅速，应用成效显著。新华网消息，16日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前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发送外籍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快。

0: 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6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2: 喂，快来听歌呀，
3: 等等。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比尔带来的1022比尔的歌。这首歌是一首甜度满满的作品，延续比尔标志性的慵懒声线，营造出松弛的浪漫氛围，把在暧昧期的小心翼翼靠近喜欢的人的状态刻画得十分生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梁静茹带来接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的《接受》。这首歌的歌词灵感来自于梁静茹的前任写给她的分手信，这份私人化的情感记录让整首歌曲从诞生之初就脱离了普通情歌的虚构感，自带强烈的真实共情力，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有成年人面对感情终结时的清醒与体面，精准戳中了无数人的情感共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佩妮带来的《一个人的行李》。听过戴佩妮太多的悲伤情歌了，这首歌不同于她以往的风格，特别的轻快愉悦，抒发了渴望一个人独自去旅行的心情。这首歌也呈现出她当时的心境，心灵自由了，即使只是一个人在家里胡思乱想，也能够愉快的像是在世界各地旅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杰伦，《哪里都是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杰伦带来的《哪里都是你》。周杰伦在这首作品中独自包揽词曲创作，这首歌也因此常被视为对他创作能力的一次突破，打破了外界认为其创作必须依赖他人填词的刻板印象。深情的嗓音把那种逃不掉的思念唱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吴雨霏《初会》。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雨霏带来的《初会》。这首歌以初次约会为叙事切口，讲述成年后回望青春里懵懂心动的故事，把旧时光里未完成的情愫刻画得细腻。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4: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5: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4: 我跳下去救他。

0: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5: 这里是 FM105.2，
6: 资讯抢先听。
7: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8月15日，百色市2026年下半年应征女青年体检工作在百色市人民医院有序进行。为保障体检工作的透明度与公信力，征兵办工作人员、体检医务人员及廉洁征兵监督员全程分工有序，严格执行征兵体检标准，落实廉洁征兵各项规定，对检前、检中、检后每一个环节进行周密部署，确保体检规范、公正、有序，为部队输送身体素质过硬的青年。百色融媒消息，8月15日，2026年全国生态日广西主场活动在我市举办。本次全国生态日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广西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综合展区，全区14个地市在各自展位展示了本市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进展成效、生态特色展品。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16日上午，2026北部湾开海节启动仪式在江山半岛白浪滩景区火热举行。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22日。北部湾开海节已连续成功举办8届，今年为第9届。新华网消息，记者从安徽农业大学获悉，8月16日，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该校王小波教授代表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风书2.0，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人民网消息，北京时间8月17日凌晨，WTT 欧洲大满贯展开最后两项男女单打决赛争夺。在女单决赛中，中国队选手王曼昱以4-2战胜队友王艺迪，夺得冠军，王艺迪获得亚军。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6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蔡依林带来《彩色相片》。

今天沧海桑田，叹道无言，彩色相片。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彩色相片》。这首歌被不少乐评人评价为是一首蔡式冷门抒情作品，歌曲的整体质感细腻耐听，是一首以回忆为核心的治愈系抒情歌，没有刻意的煽情设计，却能让听众自然带入自己的回忆里。不少的乐迷表示，在演唱会上听到前奏就会瞬间被拉回专属的旧时光里。下一首歌来听严明熙《好想约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宗纬、于文文带来的《听说你》。这首歌是两位歌手在音乐综艺舞台上演绎的现场版歌曲，男女声线交织，把爱而不得的遗憾情绪层层递进地传递出来，情感张力十足。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杨千嬅带来的《Single》。这首歌是一首聚焦都市独立女性情感状态的作品，歌名《Single》兼具单身与单曲的双重含义，跳出了传统情歌只讲失恋分手的局限，展现出独立女性洒脱的情感态度。

0: 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公投集团举行2026年金秋助学资助仪式，72名职工子女共获助学金15.85万元。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田阳区2026年我在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暨桂乡新风系列文明实践活动火热开展。活动整合多方资源，开设文博手工、文明趣味游戏、法治研学、消防实训等特色课堂，以沉浸式互动体验让少年儿童度过充实有意义的假期。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10日晚，越南归仁市鼓声震天，诗影飞腾，在2026加来归仁国际龙狮节上，来自贺州昭平的比林堂龙狮团凭借出色的发挥，以9.4分的全场最高分夺得舞狮项目冠军奖杯。新华网消息，16日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 A 组一场焦点战中，中国 U17 女足以5-0大胜皇家马德里 U17 女足，迎来小组赛开门红。人民网消息，刚刚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新增了短剧荣誉单元，盛夏芬德拉、暗潮涌动、冒姓狼牙等15部作品获得荣誉推荐。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6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落在生命里的光》。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梁咏琪《胆小鬼》。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咏琪带来的《胆小鬼》，整首歌曲节奏轻快明亮，融合民谣的清新感与轻摇滚的灵动性，精准传递出爱美期的青涩悸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五月天《顽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顽固》，这首歌被视作为歌曲《倔强》的成长续篇，描绘成年人在现实打磨之后依然守住初心的状态，精准戳中了不少追梦者的内心。热血摇滚的旋律也唱出了对梦想的顽固，即使不被理解，即使没人看好，也要倔强地坚持下去。这首歌也送给每一个不肯轻易放弃的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杨千嬅《涂鸦》。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涂鸦》。杨千嬅曾在演唱会上弹起这首歌，她说因为自己很幼稚，所以喜欢涂鸦。杨千嬅随性自由的歌声，把爱比作一场无需规划的涂鸦，不求完美，只求真实。下一首歌来听《言人中》。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严仁中带来的《有些》。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3: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

0: 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为严格规范乐业猕猴桃采摘秩序，坚决遏制早采早售，守护乐业猕猴桃公用品牌声誉，防止未成熟猕猴桃上市销售。根据2026年乐业县气候特点、果园管理情况，结合有关专家、技术人员对乐业猕猴桃生物学特性分析和实地检测，近日，乐业县人民政府发布通告，2026年乐业猕猴桃开采上市日为8月18日。百色融媒消息，连日来，右江区残疾人联合会奔赴九地，同步开展2026年阳光助残基地鸡苗发放与现场养殖培训，为96户残疾人家庭送上致富鸡苗，把产业帮扶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广西新闻网消息，8月16日11时38分，历时4小时01分，连续平稳作业，广西白龙核电一号机组核岛钢制安全壳一环 CVER 顺利吊装就位。本次吊装是白龙核电一号机组继 CVBH CA20 模块后又一个关键模块成功吊装，标志着一号机组核岛主体结构建设再取关键性突破，一号机组核岛进入建安施工高峰期。新华网消息，依法严厉打击舆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是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任务。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巡线攻坚，接连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有力打击了网络黑灰产嚣张气焰，切实维护了网络传播秩序与相关主体合法权益。人民网消息，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晴，26摄氏度至34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日记，我是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相信好多朋友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人老就是胶原蛋白流失的过程。为了守住脸上的少女感，让皮肤紧致蓬弹，大家真的是太拼了。平时餐桌上猪蹄、鸡爪、鱼皮使劲吃，护肤台上动辄几百上千的胶原蛋白面膜精华是层层涂，还有各种网红胶原蛋白口服液、肽类饮品是一箱箱的囤。大家的想法呢都很简单直白，那就是缺啥补啥，吃胶原涂胶原，皮肤呢就能长满胶原。但是啊，今天佳慧要很直白地跟大家说说扎心的大实话了。我们很多人花大价钱费大力气补胶原蛋白的方法，其实大部分都是误区，甚至完全无效。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就把胶原蛋白的真相说透，帮助大家避坑省钱，用最简单最靠谱的方法守住好皮肤好状态。很多人呢天天把胶原蛋白挂在嘴边，其实啊压根儿不知道它到底藏在哪儿，起什么作用。我们的皮肤呢分为表皮、真皮、皮下组织三层，而决定皮肤紧致水润有没有细纹的核心就是中间的真皮层。真皮层里啊有三位默默付出的皮肤打工人，各司其职，缺一不可。胶原纤维负责支撑皮肤的轮廓，撑起饱满度，弹力纤维负责让皮肤回弹有韧性，玻尿酸专门负责锁住水分，三者啊默契配合，我们的皮肤才会紧致水润、 Q 弹细腻，看着满脸元气。打个特别形象的比方哈，我们的皮肤呢就像一张床垫，胶原蛋白呢就是床垫里的弹簧，密密麻麻地支撑起整张床垫的饱满形态。弹簧充足，床垫平整饱满，回弹十足。弹簧老化断裂，床垫呢就会凹陷凹凸不平。咱们的胶原蛋白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它不是永久续航的。人体的胶原蛋白大概在25岁呢就会迎来分水岭，开始逐年的缓慢流失退化。如果平时再加上强光的暴晒、长期的熬夜、压力大、爱吃甜食这些坏习惯，胶原蛋白还会提前老化，加速退休。胶原蛋白一旦减少，皮肤锁水能力呢也会跟着崩塌，玻尿酸存不住水，皮肤支撑力不足，干纹、细纹、皮肤松弛、脸色暗沉发黄，通通找上门了。所以不得不承认，想抗衰、养素颜、好皮肤，核心的关键确实是保住胶原蛋白。但是重点来了，怎么保、怎么补？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补法，到底哪些真有用，哪些纯忽悠？稍后咱们逐一拆穿。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现在网上市面上流传最多的三种补胶原蛋白的方式，我想几乎人人都试过。今天啊，咱们逐个打个假，告诉大家真实效果，避免大家继续白白的花钱。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最经典的食补方法，啃猪蹄、吃鸡爪、吃鱼皮，大家应该都听过这种说法，觉得这些食物黏糊糊的、糯叽叽的、满满的胶原，吃进肚子里呢就直接能补到脸上。说实话哈，这个想法真的是有点天真。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胶原蛋白呢是大分子蛋白质，根本没办法直接被人体吸收利用。那么我们吃下去的猪蹄、鸡爪进入肠胃之后，会被直接分解成普通的氨基酸和短肽，不会带着胶原蛋白的记忆直接跑到脸上。而且呢，分解后的氨基酸是全身性分配的，优先供给心脏、大脑、肌肉这些重要的器官，能分到脸上的少得可怜。更扎心的是，这些黏嘴的食物除了微量的胶原，更多的是脂肪和胆固醇。很多人胶原没补到，脸没变嫩，腰围先胖了一圈，还无形当中增加了肝肾代谢的负担，真的是得不偿失啊。第二个网红爆款胶原蛋白口服液肽原肽饮品， 相比于啃猪蹄这种饮品的营销话术更诱人，主打小分子易吸收，直达皮肤，精准抗衰，一瓶几十上百，很多女生啊咬牙坚持囤，坚持喝。客观公正的跟大家说哈，它其实比猪蹄靠谱一点点儿。它把大分子胶原呢拆解成了小分子胶原肽，吸收率呢会高一些，但是大家千万别被话术误导了，吸收不代表能够精准补到脸上。目前相关研究只证明部分人饮用后皮肤保湿度会轻微提升，效果呢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因人而异，并不是人人都有效。最需要大家警惕的是安全问题，很多三无网红产品为了做出喝了就变美的速效效果，会偷偷的添加雌激素，长期盲目饮用不仅不养生，还容易导致内分泌紊乱、乳腺增生等各种问题，花高价买风险真的是特别不划算啊。那第三个智商税重灾区，涂抹式胶原蛋白护肤品、面膜、精华、面霜，只要护肤品带上胶原蛋白四个字儿，价格呀就直接翻倍了。商家宣传涂完立刻蓬弹紧致抗衰，让很多的女生是心甘情愿的买单啊。但真相特别的残酷，皮肤屏障不是摆设，皮肤表皮层呢有强大的防护能力，分子量超过500道尔顿的物质就很难能够穿透皮肤，而胶原蛋白的分子量高达几万、十几万道尔顿，相当于大块石头堵在皮肤表面，根本渗透不到需要补胶原的真皮层。这类护肤品唯一的作用啊，就是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湿膜，暂时让皮肤看着水润饱满，洗完脸卸完妆立马就会打回原形了。说白了，大家花几百块钱买的就是一瓶普通的高级保湿产品，根本达不到抗衰补胶原的效果。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那听完前面的打假呀，大家呢也不用太过于焦虑，也不用灰心。虽然外补胶原蛋白大多不靠谱，但我们人体本身就自带胶原蛋白合成工厂。其实啊，我们根本不用花钱外补，只要给身体提供足够的原料，做好防护，身体呢就能自己源源不断的合成胶原，这才是最高级最省钱的抗衰方式。那想要身体高效合成胶原蛋白，只需要两样关键的东西，缺一不可。那第一样呢，就是优质蛋白质。蛋白质是合成胶原的基础原料，大家不用死磕猪蹄鸡爪，反而要多吃鱼肉、虾肉、瘦肉、鸡蛋、豆制品，这些低脂的优质蛋白，氨基酸含量充足，还不会长胖，不加重身体的负担，是绝佳的胶原原料。那第二样呢，就是维生素 C， 它呢是合成胶原蛋白的核心催化剂，相当于工厂的开工钥匙。没有维 C， 再多的蛋白质原料也没办法合成胶原，全部白费了。所以啊，真正的专业的食补不是单一吃某一种食物，而是合理搭配，比如青椒炒牛肉、西兰花炒虾仁，一荤一素一蛋白一维 C， 完美适配胶原合成需求，家常饭菜就是最好的美容补品。那除了吃的方面，还有几件不花一分钱比喝口服液更有用的事儿，大家一定要记牢。首先就是严格做好防晒，紫外线是胶原蛋白的头号杀手，长期的暴晒会直接断裂老化胶原蛋白，比熬夜更伤皮肤。做好防晒就是守住胶原蛋白，延缓衰老的第一步。其次呢，就是少熬夜，规律作息。熬夜呀，会直接中断皮肤修复，抑制胶原合成。长期熬夜，再贵的护肤品、补品都救不回来。最后啊，就是少吃甜食，糖分过高会导致胶原糖化变硬发黄，皮肤松弛暗沉，很多的黄脸肌呀都是吃出来的。其实呢，说到底，护肤抗衰从来没有捷径，更没有逆天改命的神奇产品。那些动辄几百上千的口服液、面膜，都是抓住了大家想要快速变美的心理。真正的逆龄好皮肤，从来都不靠钱来堆，靠的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认真防晒。 爱美是天性，养生是常态，理性变美才是最高级的养生。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避开

美误区，不花智商税，不盲目跟风，养出紧致透亮的好皮肤。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

0: 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12: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3: 喂，
1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5: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3: 哦，好多了。
15: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6: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7: 北京时间18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是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勇为受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建议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0: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3: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4: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

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
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

0: 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

0: 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的较快的增长。
1: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0: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的总体稳定。
2: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5: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8: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8: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

0: 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2: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1: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2: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3: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刺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5: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4: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6: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7: 一旦一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6: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7: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分类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8: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9: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3: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0: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3: 上海碳普

0: 汇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

0: 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日记，我是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相信好多朋友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人老就是胶原蛋白流失的过程。为了守住脸上的少女感，让皮肤紧致蓬弹，大家真的是太拼了。平时餐桌上猪蹄鸡爪鱼皮使劲吃，护肤台上动辄几百上千的胶原蛋白面膜精华是层层涂，还有各种网红胶原蛋白口服液肽类饮品是一箱箱的囤。大家的想法呢都很简单直白，那就是缺啥补啥，吃胶原涂胶原，皮肤呢就能长满胶原。但是啊，今天佳慧要很直白地跟大家说说扎心的大实话了。我们很多人花大价钱费大力气补胶原蛋白的方法，其实大部分都是误区，甚至完全无效。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就把胶原蛋白的真相说透，帮助大家避坑省钱，用最简单最靠谱的方法守住好皮肤好状态。很多人呢天天把胶原蛋白挂在嘴边，其实啊压根儿不知道它到底藏在哪儿，起什么作用。我们的皮肤呢分为表皮、真皮、皮下组织三层，而决定皮肤紧致水润有没有细纹的核心就是中间的真皮层。真皮层里啊有三位默默付出的皮肤打工人，各司其职，缺一不可。胶原纤维负责支撑皮肤的轮廓，撑起饱满度。弹力纤维负责让皮肤回弹有韧性，玻尿酸专门负责锁住水分，三者啊默契配合，我们的皮肤才会紧致水润 Q 弹细腻，看着满脸元气。打个特别形象的比方哈、啊，我们的皮肤呢就像一张床垫，胶原蛋白呢就是床垫里的弹簧，密密麻麻地支撑起整张床垫的饱满形态。弹簧充足，床垫平整饱满，回弹十足。弹簧老化断裂，床垫呢就会凹陷凹凸不平。咱们的胶原蛋白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它不是永久续航的。人体的胶原蛋白大概在25岁呢就会迎来分水岭，开始逐年的缓慢流失退化。如果平时再加上强光的暴晒、长期的熬夜、压力大、爱吃甜食这些坏习惯，胶原蛋白还会提前老化，加速退休。胶原蛋白一旦减少，皮肤锁水能力呢也会跟着崩塌，玻尿酸存不住水，皮肤支撑力不足，干纹、细纹、皮肤松弛、脸色暗沉发黄，通通找上门了。所以不得不承认，想抗衰、养素颜、好皮肤，核心的关键确实是保住胶原蛋白。但是重点来了，怎么保？怎么补？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补法，到底哪些真有用，哪些纯忽悠？稍后咱们逐一拆穿。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1: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现在网上市面上流传最多的三种补胶原蛋白的方式，我想几乎人人都试过。今天啊，咱们逐个打个假，告诉大家真实效果，避免大家继续白白的花钱。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最经典的食补方法，啃猪蹄、吃鸡爪、吃鱼皮，大家应该都听过这种说法，觉得这些食物黏糊糊的、糯叽叽的、满满的胶原，吃进肚子里呢，就直接能补到脸上。说实话哈，这个想法真的是有点天真。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胶原蛋白呢是大分子蛋白质，根本没办法直接被人体吸收利用。那么我们吃下去的猪蹄、鸡爪进入肠胃之后，会被直接分解成普通的氨基酸和短肽，不会带着胶原蛋白的记忆直接跑到脸上。而且呢，分解后的氨基酸是全身性分配的，优先供给心脏、大脑、肌肉这些重要的器官，能分到脸上的少得可怜。更扎心的是，这些黏嘴的食物除了微量的胶原，更多的是脂肪和胆固醇。很多人胶原没补到，脸没变嫩，腰围显胖。

0: 圈，还无形当中增加了肝肾代谢的负担，真的是得不偿失啊。第二个网红爆款胶原蛋白口服液肽原肽饮品，相比于啃猪蹄，这种饮品的营销话术更诱人，主打小分子易吸收，直达皮肤，精准抗衰，一瓶几十上百，很多女生啊咬牙坚持囤，坚持喝。客观公正的跟大家说哈，它其实比猪蹄靠谱一点点儿。它把大分子胶原呢拆解成了小分子胶原肽，吸收率呢会高一些，但是大家千万别被话术误导了，吸收不代表能够精准补到脸上。目前相关研究只证明部分人饮用后皮肤保湿度会轻微提升，效果呢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因人而异，并不是人人都有效。最需要大家警惕的是安全问题，很多三无网红产品为了做出喝了就变美的速效效果，会偷偷的添加雌激素，长期盲目饮用不仅不养生，还容易导致内分泌紊乱、乳腺增生等各种问题，花高价买风险真的是特别不划算啊。那第三个智商税重灾区，涂抹式胶原蛋白护肤品、面膜、精华、面霜，只要护肤品带上胶原蛋白四个字儿，价格呀就直接翻倍了。商家宣传涂完立刻蓬弹紧致抗衰，让很多的女生是心甘情愿的买单啊。但真相特别的残酷，皮肤屏障不是摆设，皮肤表皮层呢有强大的防护能力，分子量超过500道尔顿的物质就很难能够穿透皮肤，而胶原蛋白的分子量高达几万、十几万道尔顿，相当于大块石头堵在皮肤表面，根本渗透不到需要补胶原的真皮层。这类护肤品唯一的作用啊，就是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湿膜，暂时让皮肤看着水润饱满，洗完脸卸完妆立马就会打回原形了。说白了，大家花几百块钱买的就是一瓶普通的高级保湿产品，根本达不到抗衰补胶原的效果。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那听完前面的打假呀，大家呢也不用太过于焦虑，也不用灰心。虽然外补胶原蛋白大多不靠谱，但我们人体本身就自带胶原蛋白合成工厂。其实啊，我们根本不用花钱外补，只要给身体提供足够的原料，做好防护，身体呢就能自己源源不断的合成胶原，这才是最高级最省钱的抗衰方式。那想要身体高效合成胶原蛋白，只需要两样关键的东西，缺一不可。那第一样呢，就是优质蛋白质。蛋白质是合成胶原的基础原料，大家不用死磕猪蹄鸡爪，反而要多吃鱼肉、虾肉、瘦肉、鸡蛋、豆制品，这些低脂的优质蛋白，氨基酸含量充足，还不会长胖，不加重身体的负担，是绝佳的胶原原料。那第二样呢，就是维生素 C， 它呢是合成胶原蛋白的核心催化剂，相当于工厂的开工钥匙。没有维 C， 再多的蛋白质原料也没办法合成胶原，全部白费了。所以啊，真正的专业的食补不是单一吃某一种食物，而是合理搭配，比如青椒炒牛肉、西兰花炒虾仁，一荤一素一蛋白一维 C， 完美适配胶原合成需求，家常饭菜就是最好的美容补品。那除了吃的方面，还有几件不花一分钱比喝口服液更有用的事儿，大家一定要记牢。首先就是严格做好防晒，紫外线是胶原蛋白的头号杀手，长期的暴晒会直接断裂老化胶原蛋白，比熬夜更伤皮肤。做好防晒就是守住胶原蛋白，延缓衰老的第一步。其次呢，就是少熬夜，规律作息。熬夜呀，会直接中断皮肤修复，抑制胶原合成。长期熬夜，再贵的护肤品、补品都救不回来。最后啊，就是少吃甜食，糖分过高会导致胶原糖化变硬发黄，皮肤松弛暗沉，很多的黄脸肌呀，都是吃出来的。其实呢，说到底，护肤抗衰从来没有捷径，更没有逆天改命的神奇产品。那些动辄几百上千的口服液、面膜，都是抓住了大家想要快速变美的心理。真正的逆龄好皮肤，从来

都不靠钱来堆，靠的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认真防晒。爱美是天性，养生是常态，理性变美才是最高级的养生。愿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避开变美误区，不花智商税，不盲目跟风，养出紧致透亮的好皮肤。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马青州产业园区通过结构优化、智能改造、绿电替代等组合拳，推动绿色化工产业向新而生、向绿而行；
0: 桂平市抢抓平陆运河重大机遇，着力打造江海联运。

0: 向海枢纽。
1: 广西人游广西秋冬精品旅游线路发布。
0: 我区建成西部地区首个千万级医保影像云平台。
1: 开海首批渔船满载而归，市民游客争尝开海头鲜。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 今年上半年，广西现代绿色化工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8%，在制造业十大支柱产业中增速领先。在中马钦州产业园区，中国石油广西石化炼化一体化、华裔钦州化工新材料一体化等百亿级项目正加速推进，通过结构优化、智能改造、绿电替代等组合拳，推动绿色化工产业向新而生、向绿而行。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3: 在钦州港片区，中国石油广西石化炼化一体化转型升级项目的工地上，年产30万吨 EVA 装置和年产10万吨 HEVA 装置正加紧建设，计划将于明后年陆续投产。项目技术路线精准适配高端市场需求，产品将覆盖光伏胶膜、高端线缆、发泡制品、医疗器具等关键领域。他们是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推进减油增化、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部署之一。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生产运行部副主任宋燕伟：
4: 一体化投产以后，预计能实现每年大概减少349万吨的汽油、柴油产品，增加化工产品是306万吨。我们生产的高端聚烯烃和光能化的橡胶等高端化工品将补充国内的供给的缺口。
3: 从产油到产化，一字之差，背后是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作为我国西南地区首个百万吨级

0: 光智能耗都优于国际标杆水平。
1: 传统石化企业如何老树发新芽？同样是广西石化产业龙头企业的广西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用智能化改造给出了答案。企业自主研发了配煤优化模型和气化炉激励模型，用更便宜的煤产出更优质的气，通过多模型协同控制，有效降低比煤耗、比氧耗。广西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信息化管理工程师黄新宇：
2: 第一是煤气化工艺的闭环优化，第二是核心装置的竞频操作与工艺自由化，第三设备预测性维护与无人巡检。我们部署了防爆轮式机器人和升降机器人，将人工巡检时长降低了50%，关键数据采集频率提升了6倍以上。
1: 智能化改造带来的效益提升实实在在，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20%，设备减煤费用下降36%，年节约成本约1500万元，甲醇和醋酸装置设备综合效率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企业被认定为国家首批卓越级智能工厂。广西华谊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邢毅：
3: 在技术层面，我们更多的会引入一些专业的大小模型，在安全环保上面会打造我们的 AI 的安全风险的动态管控，我们后续要围绕着领航级智能工厂的创建，重点的打造人工智能制造的基础的设施。
1: 企业的绿色转型离不开园区的整体布局。十四五以来，中马青州产业园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持续推进重点项目节能降碳改造。累计节约约26.2万吨标煤，推动重点用能企业完成约63.61亿千瓦时绿电采购，共有11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企业被认定为自治区级绿色工厂。中马青州产业园区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局协理局长陆杰义：
4: 绿色化工已形成千亿级产业，占城市工业总量的55%，占城区化工总量的43%。临港粮油加工已形成300亿级产业，新能源材料已形成200亿级产业，磷酸酯产业已达100亿级规模。2021到2025年，园区 GDP 年均增长12.9%，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6.5%。2025年工业总投资完成293.7亿元，同比增长29.5%。
5: 地处钱江、玉江、浔江三江交汇处的桂平，自古便是西江黄金水道的重要节点。随着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进入倒计时，桂平市将黄金水道的先天优势加速转化为江海联运、向海枢纽的发展盛世，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通讯员陈慧燕、柯明秀的报道。
6: 在玉江边的桂平市宏信船舶修造有限公司生产现场，船台一字排开，数十艘在建船舶龙骨挺立。桂平市宏信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厂长周永清：
7: 这几年我们紧跟绿色航运发展方向，大力研发建造 LNG 新能源动力船舶，今年上半年公司已完成建造船舶46艘，其中 LNG 2艘，产值超1亿元。我们造的船既跑遍西江内河，也瞄准向海航运市场。
6: 桂平造船业有着30多年的历史，内河一般船舶的造船量占广西70%左右，是自治区重点船舶制造基地，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新能源船舶生产基地。抢抓平陆运河建设重大机遇，桂平市以加快推进西江桂平船舶修造产业园、大湾片区建设为抓手，推动船舶制造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升级。5家企业拿下液化天然气船舶建造资质，60艘新能源船舶在建，总投资20亿元的北投船舶绿色制造项目正式落户。此外，桂平市积极培育多元产业集群，把通江达海的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作为落地龙门工业园的重点工业企业，侨玉纸业立足资源循环利用，深耕造纸及配套产业链。桂平市侨玉纸业有限公司行政助理苏伟红：
8: 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一期试产工作，2条生产线已开启，日进原料1600吨，日产瓦楞纸、镶板纸产品1500吨。企业生产经营稳步向好，依托本地完善的配套和物流优势，我们产品产销2万，产能持续。

0: 释放。
1: 桂平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黄启霞，
0: 一方面作为园区硬件载体，加快龙门、长安、船舶修造等各片区基础设施完善，盘活存量土地，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强化纯链条企业服务，依托平陆运和江海联运区位优势，引导临港产业集聚，推动更多桂平制造通江达海。
1: 十四五以来，桂平市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提前布局沿江产业带和物流体系，以新联新项目为龙头的新材料产业集群，以宏信船厂为代表的船舶修造基地，以穆勒服装为特色的轻工出口基地正加速集聚。当前桂平正加快建设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城市，在服务融入珠江西江经济带和平陆运河经济带中，将重点发展临港工业、现代物流、跨境贸易、绿色能源等现代产业。桂平市委书记杨彦中，
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桂平市将立足三江交汇区位优势，抢抓平陆运河建设重大机遇，深化港产成员融合，做强特色产业，壮大实体经济，全力推进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桂平从西江沿线城市向江海联运枢纽节点的现代化城市跨越。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提振消费进行时，
4: 8月16号，2026广西人游广西旅游线路推介及产品对接会在防城港市举办，其中发布秋冬精品旅游线路、特色文旅产品及惠民优惠政策，全力打响康阳旅居秋冬游广西特色文旅品牌。请听广西台记者甘之瑞、防城港台记者黄翠义的报道。
5: 本次活动以广西人游广西为核心纽带，整合全区滨海、滨关、生态、康养、民俗、古镇等优质文旅资源，重磅推出两大秋冬文旅创新产品，一是两天一夜微度假产品，依托一键游广西平台 3.0 升级迭代优势，整合全区各市住宿加景区加夜游一体化产品池，打造标准化、高性价比、可复购的短途出游线路，全面覆盖亲子游、康养游、美食游、周末休闲等场景，降低大众出游决策门槛，让周末就近出游成为群众的生活新风尚。二是桂行天下旅游专列产品，依托铁路运力，串联桂林、南宁、北海、防城港等重点文旅城市，以慢游、舒适游、沉浸式体验为特色，打通山海联动、城乡互通的出游新通道，丰富广西秋冬长线深度游产品体系。活动现场，全国特级导游郝莹毅现场推介串珠成链广西秋冬季旅游精品线路，产品串点呈现，为游客提供多元化高品质的秋冬出游方案。北部湾三市重点推介蔚蓝滨海、开海美食、京族民俗等滨海特色资源，南宁、贵港聚焦都市微度假、夜间经济、山水生态和古郡人文风光，展现城市文旅活力。世界长寿市贺州主推温泉疗愈、森林康养、千年古镇等康养核心产品，全方位展现广西秋冬温润宜居、景美韵浓的独特文旅优势。此外，五家重点文旅企业依次推介秋冬专属产品，聚焦广西人游广西市场需求，落地对接各市微度假产品池，同步推出系列惠民优惠举措。38家优质文旅企业集中签约，围绕产品创新迭代、客源互送共享、联合市场推广、服务体制升级等领域达成深度合作意向。广西旅发研学公司项目负责人陈文凯：
6: 秋冬游广西，气候宜人。那我们在秋冬来到广西呢，是非常舒适的。首先呢，在景观当中呢，非常的美，像我们的龙脊梯田、帽山的云海，以及呢各类的美食可谓是丰富多彩。北部湾开海之后，海鲜很肥美，以及呢各类的水果纷纷上市。那欢迎大家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来到广西。
3: 广西台消息。8月15号，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了解到，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归集的医学影像数据已正式突破1000万例，成为我国西部地区首个迈入千万级规模的省级医保影像云平台。该平台系首个国家级 AI 加影像识别专业赛事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的重要成果转化。项目自今年2月正式启动以来，仅三

0: 个月即实现全区三级医院覆盖率超过 90%， 目前接入机构已达463家，覆盖三级医院及基层卫生院，县域及乡村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优质数字影像服务，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数据规模的快速增长源于平台从建起来到用起来的良性互动。截至目前，临床医生跨院调阅影像次数已突破157万次，三秒急速调阅、全周期影像对比、智能重复检查提醒等功能深度融入日常诊疗流程。同时，手机扫码看报告、跨院调阅不用等的便民服务逐步普及。一方面，历史影像共享有效减少重复检查，数据显示可减少约30%的不必要检查，单次为患者节省费用数百元，一次检查全区通用，加速落地。另一方面，临床医生可借助全周期多期影像对比，精准溯源病情演变全过程，为诊断和治疗方案制定提供更充分依据。同时，平台还实现了影像数据的全流程溯源与智能核查，精准识别违规检查行为，有力守护医保基金安全。
1: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和洪涝灾害影响，贵港市糖料蔗产业遭受损失，大面积农田绝收，贵港市迅速组织引导受灾农户翻耕绝收蔗田，改种玉米等短期粮食作物，做好灾后复耕复种工作。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通讯员韦小诗的报道。
2: 目前贵港市秦塘区石卡镇方竹村已经率先开展灾后补种帮扶工作，村里统一组织村民有序登记，免费领取玉米种子，抢抓农时备耕复产，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村民谭银仙种植的十多亩糖料蔗在此次洪灾中全部绝收，损失惨重，免费种子的发放为他复产增收带来了新希望。
3: 种了十几亩全部都没了，全部都淹没头去，都干完去。现在他有玉米的话，我们就先种玉米，就这样了，尽量减少损失。
2: 据了解，方竹村糖料蔗种植面积8000多亩，本次灾情造成近1500亩甘蔗绝收，免费发放玉米种子的举措解决了农户补种缺种、复产成本高的难题，提振群众生产信心。方竹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杨川：
4: 今天要发放完，然后后期的话就是督促农户尽快种植复耕，尽快复耕复产，尽量减少一下农户损失。
2: 经全面核查统计，贵港市糖料蔗受灾总面积达21.26万亩，为高效推进灾后复产，贵港市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出台专项工作方案，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1:1技术指导，实行分类施策，精准复产，针对绝收蔗田，引导散户农户改种短期粮食作物，抢抓农时弥补损失，指导种植大户科学规划农事，提前筹备10月秋蔗种植工作，保障产业持续稳定。同时，贵港市全力保障种苗物资供应，协调保险机构加快受灾蔗田查勘定损进度，优化简化理赔流程，确保保险赔款快速足额拨付到户。
0: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林业局联合自治区公安厅召开全区一集中两攻坚2026年行动暨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推进会，全区严密部署，将聚焦林草执法、自然保护地排查整治等七大重点领域，统筹组织开展绿网飓风2026集中行动，同步推进森林防火攻坚和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全力筑牢广西森林资源安全底线。本次推进会明确七大重点领域推进绿网飓风2026集中行动，抓实林草执法、自然保护地排查整治、野生动植物和林木种质资源保护、林业植物检疫执法、国有林场被侵占林地综合整治等工作，紧盯国家督办案件，督查整改问题，用好林长制考核指挥棒，健全线索移送、联合执法、行刑衔接机制，打通基层监管最后一公里。同时抓实森林防火攻坚，压实网格化责任，从严管控野外火源，提升早期处置能力，聚力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确保完成年度拔区拔点目标，严防已拔除疫区疫情反弹。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广西台消息。

0: 农业农村部近日公布的2022至2024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获奖名单中，广西鹿基原池智能化养殖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推广项目荣获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一等奖，这是广西水产养殖领域首次获得该奖项最高等级，标志着我区这项智慧渔业技术走在全国前列。东兴市红树林智慧养殖基地是鹿基原池智能化养殖技术集成创新与示范推广项目的落地实施单位，该基地占地360多亩，12座循环水标苗车间用于苗种的孵化和标粗，14座数字化全封闭式循环水养成车间里，每个车间配备18个养殖原池，均设有独立的全自动循环水养殖系统，核心技术包括自主研发的水底数字摄像机、 AI 视觉识别系统、智能投料机等，实现了养殖全程智能化，既有效防范生物污染，又做到了外源污染零排放。项目成果近3年辐射推广鹿基原池13.39万个，养殖水体达1062.84万立方米，引领全国水产养殖绿色低碳转型，是我国农业农村领域具有示范意义的广西方案。
1: 8月16号12点，南海福季休渔期结束，随着首批满载新鲜渔获的渔船陆续归港，沉寂数月的码头瞬间恢复了繁忙热闹的景象，上演了一场鲜活的开海盛宴。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通讯员莫子龙、廖叶阳、张安的报道。经过一夜海上作业，8月17号凌晨，合浦县沙田港码头迎来首批渔船归港高峰，渔民们合力将一筐筐渔货搬运上岸，虽带着出海劳作的疲惫，脸上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合浦渔民何孙女：
2: 今次出海有鱼有虾有蟹啊，世间鱼仔虾鱼都有，满载回来。好，最最多我要咩买咩。
1: 与此同时，北海桥港电建渔港也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渔船马达轰鸣声、商贩议价声、搬运劳作声交织在一起，奏响渔港丰收交响曲。出海归来的渔船有序靠岸，工人与渔民分工协作，金鲳鱼、花蟹、鱿鱼、斑节虾等北部湾特色海鲜鲜活饱满，源源不断被搬运上岸，铺满码头，大海的鲜甜扑面而来。海鲜摊主陶先生：
3: 渔船刚刚回来，收了很多新鲜货，价钱都不是很高，很漂亮。像这种鱿鱼都是20块钱批发价给他们。
1: 开海头鲜凭借绝佳口感与实惠的价格，吸引大批商贩、本地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奔赴码头抢购。在沙田港，不少商贩凌晨2、3点便守在码头，就为抢占第一手新鲜渔货。商贩莫云清：
4: 我们凌晨2、3点呢，就守在沙田码头的啦，就是为了抢到这一口头鲜。拿到市场上呢，也是很快被抢的啦。作为商贩呢，最开心的就是看到顾客能够吃到我们沙田新鲜的海鲜。
1: 游客肖先生：
5: 我是来自广州的，第一次过来北海赶海啊，还有海鲜码头买海鲜，价格便宜，买了鲳鱼，买了皮皮虾，买了大花蟹。
1: 开渔之后，渔船出海保鲜用冰需求激增，冰块进入一年当中的销售旺季，冰场开足马力生产，保障渔业生产和海鲜打包需求。冰店老板方女士：
6: 除了提供给那个渔船还有过来买海鲜的，我们也需要一起打包的，每一天大概可以卖个200-300条冰。
1: 据了解，目前上海海鲜价格和往年相比变化不大，会随捕捞量产生浮动。当前归港主要为近海作业渔船，后续渔获供给还将持续增加。合浦县沙田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唐野：
7: 现在只是近海捕捞的渔船回港交货，半个月后远洋捕捞的渔船也会回港，如果没有天气的影响呢，到时候回港的海鲜将会更多，价格也会更加实惠。
1: 接下来，北海桥港、合浦沙田等各大渔港还将持续迎来渔船归港高峰，开启数月的丰收渔季。
8: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
1: 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0: 8月15号，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上演半决赛首轮两场对决，主场作战的南宁市队和桂林市队分别战胜河池市队、北海市队，取得开门红，为球迷们献上精彩比赛。

0: 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董杰、通讯员燕青、杨明娇的报道。
1: 半决赛开打前，南宁市队已斩获六连胜，是本赛季的夺冠热门队伍。河池市队则球风强悍，韧性十足，多次上演逆转取胜的好戏。两种截然不同的竞技风格正面交锋，让半决赛首回合对决充满悬念。比赛中，两队轮番进攻交替得分，场上势均力敌，局势焦灼。几番拉锯比拼后，南宁市队慢慢找到比赛节奏，凭借默契配合稳步得分，逐步拉开小幅领先优势。河池市队则全程顽强应战，积极拼搏，奋力追分，多次打出精彩攻防回合，让整场比赛看点十足。最终，南宁市队以96-63拿下本场胜利，取得半决赛开门红。南宁市队队员劳宗业：
2: 我们南宁主场的氛围非常的好，因为我们互相之间在广西的野球是非常的活跃的，我们有很多一年会有很多次机会能够当队友，然后我们每个队员的实力都很强，所以我们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大家都会有办法去解决。
1: 当晚，桂林市队与北海市队的比赛同样战况激烈，超3000人到现场观看比赛。桂林市队与北海市队实力相当，比分全程紧咬，最终桂林市队顶住压力，以87-81收获主场胜利。桂林市队队员李佳明：
3: 因为对方的防守也是比较的凶狠，所以我们后面就改变了一下我们的进攻策略，才艰难拿下比赛。
1: 本次桂碧黑半决赛采用主客场3战2胜制，拿下首回合胜利后，南宁市队和桂林市队将手握心理与局势双重优势。据了解，桂碧黑半决赛第二轮将于8月22号开赛。
0: 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印发通知，在全区14个社区市设立基层法治联系点，助力立法、执法、监督、普法等各类力量下沉基层。联系点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基层执法监督，及时排查、上报并纠正不规范执法行为，推动探索基层市场监管法治建设的创新路径。
1: 8月16号，在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这一大模型是面向大豆全生命周期的生成式 AI 育种平台。丰收 2.0 新增多模型协同分析机制，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乔丽丽、胡蓉，主播冯迪、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00。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锚定教育强势目标，持续加大投入，优化布局，我市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步伐坚实；暑假期间，我市各地特色活动多点开花，护航少年儿童快乐成长；凌云昊鲲湖成了鸟儿的安心窝，为生态保护交出朴素答卷。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教育是国之大计，也是民生幸福的压舱石。今年以来，百色市锚定教育强势目标，持续加大投入，优化布局。随着中心城区及田东县城多所高标准学校加快建设，8月12号，右江区龙井第6小学率先揭牌，其余学校将于秋季学期全面投用。全市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步伐越发坚实，一幅幼有善育、学有优教的画卷正在右江两岸徐徐展开。7月下旬，在右江区新建学校施工现场，教学楼、场馆等核心建筑均已全面完工，施工人员正抓紧推进室内装修、机电安装及室外配套设施的收尾工作。同一时段，田东县新建小学与幼儿园的主体工程也已完工，绿化硬化与室内清洁有序展开，设备消杀同步推进，两地新校不约而同地把交付节点锁在秋季开学前。其中，已揭牌的右江区龙井第6小学坐落在六合山旁龙井湖畔，占地42亩，规划设置36个教学班，教学楼、餐厅、运动场等功能场所一应俱全，将为右江区新增1755个学位。项目施工方中铁二局第6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程师、

0: 王英。
1: 现在正全力推进室内装修和机电安装工程和室外配套设施收尾工作，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确保在今年秋季开学前将一所安全高质量高标准的新校园交付到师生手中。
0: 随着工程进入最后冲刺，新校的办学特色与招生筹备工作也浮出水面。在右江区新建小学，校方深挖本土文脉，构建以山筑德、以水启智、以文润心、以和共生的特色生态，秉持和生教育核心理念，力求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为孩子营造全面、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副校长罗国宏：
2: 学校可开设39个教学班，2026年秋季学期，整合麓湖、百林、纳壁三个校区，将有24个教学班，共约900名学生入学。学校现有40几名专任教师，9月将有新增招聘教师15名。
0: 市民蒙女士：
3: 看到这么漂亮的校园、完善的设施，我们心里特别踏实。孩子们能在家门口上这么好的学校，我们很放心，也对学校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
0: 这批新校不仅注重软实力的涵养，更紧盯硬落实的成效。田东县新建小学重点解决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子女的就近入学难题，新建幼儿园则配备了标准化活动室与宽敞的户外活动场地。目前两地首批教师已全部到岗，招生及开学筹备工作已进入倒计时。田东县平马镇平山小学校长韦东燕：
4: 作为一所新建的公办学校，我们全体教职员工正在全力以赴抓实校园环境、师资配置以及招生的录取各项工作，力保秋季学期能够顺利开学。
0: 田东县第六幼儿园园长黄菊：
5: 园区建设已基本完成，我们将打造优质的育人环境，建设高品质的学前教育阵地。
0: 学位供给是民生期盼，也是政府承诺。2026年，全市继续统筹推进258所学校新建改扩建，计划新增学位1.46万个，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教育资源。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暑期以来，各地精心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少年儿童假期活动，从乡村公益辅导班到县城体育培训班，孩子们或走进趣味课堂增长见识，或踏上轮滑赛道强健体魄，在远离电子产品中拓宽视野、磨练心性，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暑假。在苹果市古化镇纳荣村，由驻村工作队联合村两委开办的“青苗守护安全一下”暑期公益辅导班有序开班。音乐律动课上，老师带领孩子们学唱手势舞《大中国》，孩子们放声高歌，认真练习配套手势动作。趣味生物科普课上，孩子们认识各类小虫，分清害虫与益虫，还学习辨别云朵种类，通过云像简单预判天气。体育课上，老师带领孩子们完成跑步热身、躯体拉伸，随后开展激烈有趣的接力赛跑。丰富多彩的特色课堂充实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引导孩子放下电子产品，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学生唐凤琴：
6: 我今天学到了怎么区分益虫和害虫，也学到了怎么观察云朵是否下雨或晴天，我很开心。
0: 村里的返乡大学生在班内担任临时老师，针对性辅导孩子们完成暑假作业，帮助孩子攻克学习难题，同时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交通安全、防骗防拐常识，叮嘱孩子们时刻绷紧安全防线，陪伴他们度过充实假期。苹果市古化镇纳荣村返乡大学生潘增建：
7: 作为返乡学子，能利用假期回馈家乡，陪伴村里的小朋友，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0: 苹果市古化镇纳荣村返乡大学生潘丽萍：
8: 趁着暑假回乡给村里的孩子们辅导功课，这段经历让我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同时能够尽自己的力量为家乡做出一份贡献。
0: 与此同时，在西林县米高轮滑培训班内，轮滑运动正成为当地少年儿童暑期锻炼的热门选择。

0: 穿戴全套防护装备的少年依次列队，跟随教练口令练习踏步、平衡、转弯等基础轮滑动作。当下许多孩子假期容易沉溺手机、电视，轮滑这项新潮体育运动便成为众多家长首选的暑期课外活动。滑行过程中一次次跌倒，一次次起身，也教会孩子们何为勇敢与坚守。学生黄许：
1: 参加这个轮滑培训班我特别开心，以前放假我总爱在家看手机看电视，但现在每天过来学习轮滑，既能锻炼身体又学会了滑行。虽然训练的时候会流汗，我也会摔倒，但是我会勇敢的坚持。
0: 西林县米高轮滑教练韦邦鹏：
2: 轮滑运动这一块它可以训练小朋友的反应能力，还有他的小脑，还有他的爆发力等。
0: 在右江区，家长们带着孩子走进消防救援站，不用课本，不做教室，让孩子们学防火、练逃生，把安全知识实实在在地带回家。活动中，孩子们观看了火灾警示教育片，消防员现场讲解各类救援装备的功能和使用方法，指导孩子们试穿消防防护服、爬高楼训练，以及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火场逃生演练等。孩子们踊跃参与，在体验中学习基础灭火与自救逃生技能。右江区龙井第三小学学生何秋明：
3: 以前觉得火灾离我们很远，通过今天的活动，我知道火灾就在身边，比如玩打火机、电器老化都可能引发火灾。现在我不仅知道怎么报警，还知道如何保护好自己。
0: 右江区龙腾路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杜世普：
4: 当孩子们把学习安全知识、参与文明实践活动中学到的珍爱生命、关爱他人、服务社会的价值观带回家，告诉父母和周边的人，这种大手拉小手的效应能有效提升整个社区的安全文明程度。
0: 活动还巧妙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百色高级中学学生现场挥毫泼墨，并将作品赠予消防救援站，以传统书画艺术传递重视消防、共建文明城市的理念。百色高级中学学生周艳彤：
5: 我写了两幅消防安全和文明城市内容的书法作品，用书法中静的艺术把消防安全、文明实践行动结合起来，让消防安全和文明实践。
0: 本地摄影爱好者黄少霞常年在此拍鸟，他的镜头也成了这里的生态晴雨表。摄影爱好者黄少霞：
6: 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我发现它浑浑的水是越来越清澜，这生态保护的越好了。这些鸟类也是越来越多，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0: 能让生性胆怯的绿鹭安心落脚，背后是实打实的治理。浩坤湖清退了260套湖面养殖网箱，退耕还林776亩，水质连续五年稳定达标。园内已记录脊椎动物264种，其中鸟类152种。凌云浩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说，在华南地区，绿鹭多为留鸟，一般不长途迁徙，所以单纯路过停歇的可能性很低，而是选择长期在浩坤湖活动。凌云浩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7: 主要还是咱们浩坤湖生态越来越好，才能把他们留下来安家。这几年湖水干净了，山上树林茂密了，小鱼小虫多，游客和村民也不会随意惊扰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舒服了，他们自然愿意长期在这边活动。
0: 生态变好了，村民也跟着受益。作为百色喀斯特蜂丛洼地湿地的典型，浩坤湖摸索出一条分区管控、产业转型、村民共治、生态旅游富民的路子。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生态饭，开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守着绿水青山，端稳了金饭碗。凌云浩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7: 我们扎根百色喀斯特地貌的特殊环境，一边治好石墨、管好湖水，一边带着老百姓靠生态旅游增收，解决了山区湿地保护和老百姓赚钱难的矛盾。
0: 从绿鹭的驻足到百色全市的生态蝶变，目前百色森林覆盖

0: 率已达 68.9%， 中华秋沙鸭连续十余年飞抵澄碧湖越冬，曾经的采矿塌陷区也修复成了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绿鹭来了并且留了下来，鸟儿用翅膀投下的这一票，就是百色生态答卷上最生动的签收印记。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德宝融媒记者李立晨报道。日前，一场特殊的欢迎仪式在百色动车站举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手捧鲜花，迎接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归来的德宝籍青年小赵。小赵是全国第23659例，广西第827例，百色市第78例，德宝县第5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此次他共捐献了168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成功救助一名血液病患者。德宝县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小赵：
1: 我恢复得非常好，我感觉我非常的光荣吧，然后同时我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0: 就读于右江民族医学院的小赵于2024年10月完成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并登记入库，2026年5月他意外接到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的通知，非血缘关系之间造血干细胞的匹配概率是几万分之一甚至几百万分之一，正因为配对成功率极低，每一次成功配对都被视为生命奇迹。配型成功后，小赵赶赴柳州市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在此之前因担心配型不通过，他并没有将登记入库的事告诉家人和老师。志愿者家属苏女士：
2: 小孩就通过他的那些医学的常识来普及给大人，这个是对身体没有危害的，而且是能救人的，所以我们也打消顾虑了，就觉得救人的这种善举我们就很支持了。
0: 小赵的这一善举为等待救治的患者及其家庭带去了重生的希望。德宝县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小赵：
1: 我就希望成为捐献的典型例子吧，我就多了一份科普示范的责任，就希望以我的经历消除大家对捐献的顾虑，同时我也想呼吁更多的人正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用星星之火点亮他人的生命之光。
0: 红十字会和学校表示，后续将加大科普宣传力度，讲好他的捐献故事，引导更多青年学生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中国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总队广西大队副队长秦月华：
3: 捐献造血干细胞其实是一种成分血，它对身体健康是没有影响的，比如捐献造血干细胞它一周后就能恢复正常了。
0: 右江民族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学生科副科长邓寒青：
4: 我们会让他以优秀学长学的这个身份到各班级去做他一个精神跟一个他视力的一个分享，让他们看到榜样的力量，然后去号召更多的符合条件的同学都能参与到我们这个造血干细胞的这个捐献的这个行动中。
0: 田林融媒记者魏朝胜报道。近日，田林县首期高山茶叶标准化种植加工技能培训班在旧州镇莱州村梅花山高山茶叶基地开班。本次培训为期5天，依托月桂协作和深圳光明的资源与平台，由杭州耳令社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筹师资，特邀六宝茶双非遗人刘建明现场授课，设置理论与实操两个环节，通过普及标准化种茶制茶技术，补齐本地茶产业技术短板，推动田林高山茶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助力群众增收致富。龙林融媒记者王磊、韦宇、王燕报道。为精准对接困难学生助学需求，龙林各族自治县于7月27日启动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推行线上加线下双通道办理模式，高效推进服务便民，已完成2075名重点困难学生预登记，首代学生线下窗口当天申请当天办结，续代学生足不出户即可线上完成。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首代415人，续代2725人，累计贷款申请金额达3791.697万元。 有效缓解困难家庭教育负担。

近日，市纪委监委派出5个监督检查组，分赴全市12个县市区，紧扣防汛救灾、水库安全、地质灾害等重点内容，采取4不2直方式，开展为期5天的防汛救灾专项监督检查，督促各级各部门全面落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推动防汛责任下沉到乡镇、村屯，压实到隐患点、监测员等最小工作单位，坚决防止责任悬空、工作空转。连日来，百色持续高温，热浪袭人，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职工劳动保护工作，保障一线职工身心健康，8月7日至14日，市总工会开展2026年工会送清凉慰问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广大职工心坎上。入汛以来，那坡县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辖区国省干线公路防汛形势严峻。为保障群众出行和边境道路安全，那坡公路养护中心提前谋划，快速响应，全员冲锋，依托机械化和专业化抢险模式，高效处置险情，全力筑牢边境公路安全防线。据统计，汛期以来，该中心管养路段累计发生各类水毁险情约100处，清理滑坡土石方总量约1.3万立方米，多处阻断路段得到快速抢通，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辖区路网平稳运行。下面我们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锚定教育强势目标，持续加大投入，优化布局，我市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步伐坚实。暑假期间，我市各地特色活动多点开花，护航少年儿童快乐成长。凌云昊鲲湖成了鸟儿的安心窝，为生态保护交出朴素答卷。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

0: 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现在呢，我们处在了八月份哈，八月呢是暑假的日子，现在暑期已经过了一半。其实很多的家长呢都在抱怨说自家的孩子又怎么样了，似乎呢在家里头已经是完全放飞了自我。那么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给家长们是带来了开学季的收心大法啊。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正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负责人、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他也是高级催眠疗愈师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3: 当过记者，待过行政，黄磊最终在心理门诊找到了自己的坐标。
4: 我对人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
3: 如今作为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咨询师和催眠疗愈师，他最懂收心的关键不在孩子，而在父母。
4: 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我是一名父亲，而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迅速的转换身份，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3: 他常提醒家长，下班回家推开门的瞬间，请把职场身份留在门外，用爱的目光看向孩子。这个暑假，他要把这套开门心法交给更多焦虑的家庭。
4: 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各位听友们大家好，我叫黄磊，是百色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的负责人，也是一名心理咨询师、高级催眠疗愈师。
2: 其实呢，和黄老师我们也是老朋友了，但是今天呢是头一回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
4: 对，是的。
2: 说到了八月份哈，或者说说到了暑假，我觉得家长可以开一个吐槽大会了，因为都在吐槽孩子，比方说在家玩平板啊，或者是不睡觉啊，等等等等的。作为家长，我们可能每天看的不仅是天气预报，还有就是离开学还有多少天。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比方说我们家的孩子都在盼着他早一点去学校，所以的话呢，这种家长的焦虑哈，尤其是在暑假显得特别的明显。
4: 对，是的，很多家长都对孩子在家里面好像放飞自我，就感觉到有些焦虑了。
2: 家长在吐槽孩子的各种各样暑期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也会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是总是在听到家长吐槽孩子，但是作为家长自己应该做什么呢？其实他们自己也会非常的好奇。比方说像我暑假期间家长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在您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
4: 其实刚才小葵说到了，可能在假期的时候孩子呢作息可能就不会太正常，对吧？
2: 是很乱。
4: 是的，然后有时候没有写作业，天天抱着手机。那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孩子呢他其实是找到了童年的快乐了。那为什么作息乱了呢？其实是因为忙着去做孩子认为重要的事情去了。孩子认为什么最重要呢？那开心快乐最重要。那放假有时间快乐了，放松了，那反倒是我们的家长忙忙碌碌的，忘记把时间交给快乐了，然后呢就把时间交给了焦虑，看到孩子开心就更加的焦虑。所以我们说，其实孩子把时间交给了快乐，孩子就得到快乐，把时间交给什么就得到什么，把时间交给快乐就会得到快乐。如果家长把时间交给焦虑，就会得到焦虑。所以我们家长要做的是看到孩子开心，自己就安心的上班，然后提醒孩子放假了可以好好玩，上学就要好好学习咯。孩子听到前半句的时候就会很开心，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理解，感受到爸爸妈妈的接纳，感受到爸爸妈妈的爱和改变，心里一高兴，那后面那句话就听进去了，开学之后就要好好学习咯。 所以呢，我们说最怕的就是放假的时候不能给孩子好好的玩，然后上学也不能好好学，上学了又想玩，放假了又想着作业，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
2: 黄老师在描述的时候，我也想了我的暑假。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的暑假是很开心和快乐的，对吧？好像父母的约束也很少。转眼看现在咱们的孩子，这暑假好像过得也挺累的，比方说有培训班，
4: 对，
2: 对吧？还有作业的压力等等等等的。比方说在有孩子的一个场合见到了孩子放暑假，都会说这作业写完了吗？他其实也传递的是一种家长的焦虑。
4: 是的是的，特别是我们那边门诊哦，有一些孩子真的刚刚放假，哎，然后呢老师就开始，或者是家长啊，就开始每一天啊要求打卡写作业学习，然后孩子就崩溃了。哎，这种情况又来到我们门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像这种情况下家长要自己先放松一会儿，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经过一个学期的艰苦的学习，
2: 对
4: 对，放假了就应该让孩子啊放松身心，对，更多的让他有一个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就像我们小时候，其实真的我们基本上暑假啊，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在玩中度过的啊。我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早上早起去看那个动画片，
2: 我那个时候也是看《白娘子传奇》，
4: 是的啊啊，然后再去到草地里面啊，去跟小伙伴去钓青蛙等等啊。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儿童青少年时期应该最多的就是一个能够放松自己啊，能够让自己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度过，然后在未来我们才能有更多的一个能量啊，去应对学习或者应对更大的挑战。
2: 所以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的一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了。
4: 对，
2: 暑假本来就应该是孩子的，把这个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自主的去安排去探索，他们也会获得他们的成长能量。但是有的时候在家你确实会觉得特别眼胀，为什么呢？你看像孩子他有的时候作息混乱，晚上11点、12点，甚至是晚上凌晨才睡的啊，我们旁边也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孩子。还有的呢，就是玩平板啊、手机啊，好像根本都没有这种概念要把它停下来，因此呢，家长就会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的头疼。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时间点哈，就是8月的中旬，调整还来得及吗？家长应该怎么做会更加的有用呢？
4: 现在调整是太来得及了。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是怎么开门的，我们拿着钥匙就直接打开了，对吧？那调整睡眠时间也是一样的，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调整，只需要孩子他想调整，比如说他今天想早起，晚上就能早睡，晚上能早睡，早上就能早起，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调整下来了。因为我们说没有哪个孩子天生是爱熬夜的，只是我们常常用错了一个催眠的方式而已。有一个儿童青少年内驱力导师珊珊老师写的一本家庭教育操作系统，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讲述我们作息如何调整，非常的具体，具体到早上说什么晚上说什么都给大家做了一些示范。那在这里呢，我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先和孩子约定第二天要早起，给他一种自主感，然后白天多安排一些户外的活动，消耗他的精力和体力。睡觉之前呢，温和的沟通，先接纳他不想睡的这个情绪，再引导他上卫生间，因为在这个生理需求的暗示下他就即将休息了。比如说啊，上完厕所之后要睡了，最后呢要轻声的提醒他，刷手机刷累了就要睡哦。在这里呢也教给大家家长三句话，家长呢可以记住这三句话。第一句是还不想睡吗，然后取得孩子的是的一个共识。对，当他回答是的时候他是认可的，这时候
2: 被理解了。
4: 对，被理解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顺势迁移。然后第二句话呢就是去尿尿吗，一般我们睡觉前是不是要先上厕所
2: 洗手间，
4: 这个时候呢就是触发了一个生理的暗示，绕开了意识的抵抗。第三句话就是玩累了就睡，这个时候呢就是给予接纳，同时植入累了就等于睡觉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反射。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对话可以引导睡眠呢？因为每一句话都是孩子的需求，所以我们说强行的扳正作息往往是会两败俱伤，而隐形的引导是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之中顺其自然的入睡，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智慧引导的一种体现。
2: 刚刚您说到的这种举例子哈，让我感觉到其实为人父母的每一句话都是谨言慎行的。
4: 说得非常好，对，我们的语言其实就是一个能量场，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要说要正向的积极的引导，才能让孩子向正向的积极的方向去发展。
2: 面对孩子的作息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的作业问题。你看这暑假作业啊，永远是家长特别担心的，孩子有没有做完作业啊？你看又玩了，又没有写作业了。我听到旁边很多的朋友，也包括我自己哈，在面对孩子的暑假问题的时候，都会说别玩了，赶紧去写作业。可是你碰到了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孩子会特别的应激，好像感觉会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呢，也想请教一下黄老师，在面对这个暑期作业哈，现在可能有些孩子已经是在赶作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家长应该如何引导，才能够正确的让孩子心甘情愿的去写暑假作业？
4: 很多家长啊，可能就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准玩了，赶紧写作业。你看假期快结束了，快开学了，赶紧写作业。那其实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理解是正好反过来了。因为我们说啊，一个人想吃东西是因为肚子饿了，你给他吃饱他就不饿了，不饿了就不想吃了。那很多家长就会提出疑问了，这能一样吗？好像孩子玩都没有玩够的时候，玩是玩不够。那家长这个时候呢，就是要学会利用孩子玩不够的这个心态来收心。就像我们前面说的，给予孩子理解和接纳，同时给予直接的和间接的暗示。比如说现在可以好好玩，这句话就是暗示性的信息。现在可以好好玩意味着开学要好好学习，孩子接受了现在可以好好玩，就等于接受了开学就要好好学习。那这时候潜意识听懂了，但是呢意识还没听懂，我们就可以补上一句直接的信息，开学了就要好好学习哦。
2: 嗯，明确了。
4: 对，明确。

0: 确了。所以完整的收心法就是接纳孩子现在尽情的玩，然后告诉他开学就要好好学习。
1: 这句话在暑假的整个过程当中可以反复的说，去强调它。
0: 是的，
1: 同时他也给孩子一个边界感，就这是暑假，然后开学就开学了，不一样了。哎，这句话还挺管用的。
0: 是的，我们重复说，然后进入他的潜意识里面，就变成一种本能。
1: 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
0: 就影响到他了。
1: 这个收心大法其实会包括特别多的内容哈，尤其是一个收心时间表。那什么时间段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事情，黄老师会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呢？
0: 其实怎么操作啊？具体操作的这个问题，如果要具体的话，就是我们的家长下班回家看到孩子在玩啊，首先我们家长不要起情绪，不要焦虑。一旦家长起情绪了，跟孩子说话，孩子是能够感觉到家长的情绪的。孩子感受到家长不允许他玩，他就会开始有一种恐惧或者抗拒，这时候孩子跟家长就会形成对立的关系，没有接纳就没有认同，这时候家长说什么都没有用。所以我们的家长首先要调好自己的情绪，之后以平静的心态找一个时机问一问孩子，哎，还有两个星期就开学了，你的作业写得怎么样啦？爸爸妈妈担心你开学前完不成作业，开学前你能完成吗？这时候孩子可能会说，放心吧，会完成的。
1: 对，这句话经常听到。
0: 对对，哪怕是孩子随口说的啊，但是在孩子的潜意识里，他已经种下了完成作业的这个种子，下一次家长在问作业的事情的时候就比较顺理成章了。
1: 我觉得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对，就是在孩子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这个种子的话呢，他其实会提醒他什么时间点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其实家长的这个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因此呢，在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调整一下自己的情绪，敲开家门的时候就是带着好情绪，对吧？温和而坚定的情绪去问候孩子，而不是可能一开门见到孩子，对吧？又在玩平板了，玩手机了，整个家就鸡飞狗跳了。
0: 对，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每个家长回到家的时候啊，当我们扭开钥匙或者是准备打开门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心锚，可以告诉我们自己，现在我回到家了啊。现在呢，我是一名母亲，或者是我是一名父亲。
1: 对啊，
0: 对，我的此刻呢，要回到家，好好的陪伴孩子，关心他，然后陪伴家人。对，有这样的一个心态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转换，迅速的转换身份。
1: 对啊，
0: 就能够很好的融入到温馨的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1: 你看，小小的一个举措，就是打开家门。这个举动它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模式得切换了。
0: 对，
1: 对吧，不是单位的领导了
0: 啊，
1: 也不是单位的受气的员工了。
0: 对
1: 对吧，回到家就是爱孩子的爸爸或者是爱孩子的妈妈。
0: 是的。
1: 那总是会遇到一些很调皮的孩子啊，比方说遇到了一些孩子，他说我就是不想上学了，那这时候家长又该怎么办呢？
0: 是的。说到这里哈，其实如果说孩子说我不想上学，家长怎么回应，我想这个问题呢，还是要预防孩子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源头上解决问题。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如果家长允许孩子放假期间好好的玩，同时又暗示孩子开学好好上学，那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不会出现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就要找原因。那怎么回应呢？那就是真诚两个字啊。我们作为父母也是要非常真诚去和孩子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你可以反问孩子，哎，你是真的不想上学吗？如果真的不想上学，跟爸爸妈妈讲一下你为什么不想上学，和孩子来一次真诚的沟通，了解孩子是遇到什么困难了不想上学，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
1: 尤其是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很少和孩子去做一些深度对话。
0: 对，
1: 但偏偏我们可能也需要深度对话，才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彼此，而不是很敷衍的说今天吃了吗，或者是作业做完了没有啊，想出去玩了，这些很简单的。事实上孩子在成长，所以我们的家长也应该跟着成长才对。
0: 是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需要习惯的就学会俯身去和孩子平视啊，对，去聆听他，就和他站在同一个角度去和他进行沟通。
1: 对，
0: 有时候其实我们说真诚好像经常说这样的一个词，实际上我们很难做到。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家长，是有权威的，似乎孩子他应该要听家长的，因为我可能有一些生活经验，但是孩子可能没有，所以你应该可能要完全听从我。 可能这样你才不会受到伤害或者受到一些挫折，但是往往是如此，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能够聆听到孩子真实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或者他们的一些情感世界，所以真诚很重要。
1: 而且我们会发现在孩子的成长过

0: 过程当中碰到同一件事情，孩子和家长的这种观点会完全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么一件小事儿吧，算得了什么，但是偏偏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它是无比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所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很好的沟通，偏偏就是以家长的权威去碾压他们的一个观点，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作为家长不断地去自省的。
1: 对，
0: 在和黄老师沟通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您特别的懂孩子，也特别了解家长。那这份懂得的背后，应该说也是自己付出了很多了。因为在我们认识的时候，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您是从事记者工作的，然后呢来到了医院去做宣传，现在呢是来到了就是心理门诊去做负责人。那么这一路的转变对于自己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触发你就是去改变呢？
1: 感谢小葵提了这个问题啊。其实小葵对我的这个职业的一些转换都是比较了解的。当我回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思考和探索。我是大学是学新闻学的，那我毕业之后呢一直是从事记者编辑的工作，也有8年了。在后期啊，考取了事业编，进入到医院一个全新的领域，先是从事行政的工作，发现自己的一些兴趣和一些小小的天赋啊，我对人啊以及人背后的那些故事有比较深的探索欲和好奇心啊。当然其实也还跟我们媒体人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
0: 从业习惯
1: 啊。对，是的。那而我工作中呢也遇到一些挫折，也领悟到一些新的一个感悟，就是特别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正确的轨道，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又有意义的一条路径。那偶然的一个机会呢，在2018年我读到了毕淑敏老师。毕淑敏老师大家可能也比较了解哈，她原来呢是一名心理医生，然后呢成为一名著名的作家。那她写了《女心理师》这本书，我是爱不释手啊，利用单位组织外出团建的时候呢，我就一周之内就把这个《女心理师》上中下册都读完了，那心情特别激动。回来之后我就开启了想成为一名心理师这样的一个奋进之旅啊，比如说参加各种考试，考取心理咨询师证书，还有参加心理师的一些技能培训，并且备考心理学同等学历的申硕。很幸运今年7月份呢我毕业了，也拿到了心理学的硕士学位。所以我也特别的感恩这8年来啊，又一个8年的抗战，我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个正确的路径，走上心理服务事业的一个道路。
0: 其实我觉得您也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人，因为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件事情，每一次转身都获得了技能的成长。那么在另外的一个8年，就是在心理学习的时间当中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就是服务的案例会让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1: 我服务或者说遇见的那些孩子啊，那些来访者都给我很多的感动和启示。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认为我们心理师是在帮助来访者，但更多的时候我更愿意把他们当成我的同行者和合作者，我们是一同走在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的旅途中。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她在中学的时候就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住院了1个月，休学过1年。那是一段很黑暗痛苦的时期，对她来说她的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母亲很早就去世了，父亲再婚，继母对她也是很淡漠，哪怕是一点点零花钱对她来说都是非常奢望的。后来她考上当地的一所大学，但是呢还是需要一直服药，因为她的情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大学的时候呢她又休学了，那这个时候呢家里的亲戚就把她带到广东去打工，她就做过前台，做过服务员，也被欺骗过感情。最后呢她又到了一家公司做销售员，然后奇迹的事情发生了，她连续3个月获得销冠啊，就是销售冠军。然后她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天赋的才能，现在他又返回学校上学了，我就看到他成熟了很多，比同龄的大学生都更加的成熟还有果敢。他就很高兴地回来跟我说啊，他现在不再那么迷茫了。在其他大学生都很焦虑恐慌啊，很多大学生都认为毕业就是失业了，他反而是更加的笃定，他回到学校就会更清晰自己的学习目标，也不再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特别为他感到高兴和欣慰。我也想跟广播前的孩子们说，无论生命给予你怎样的打击和挑战，只要你心存希望，努力探索，你的生命就会散发出美丽耀眼的光芒。
0: 听到黄老师分享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女孩的成长就好像是一次又一次地拨开了迷雾，看到了自己的这种航道愈发的清晰和坚定了。那一刻她变好的那一刻，就其实会特别有成就感。
1: 对，
0: 就您感觉到了吗？就职业的

0: 高光时刻。
1: 是的，看到我的这些来访者，就是我的同行者，他们的成长和蜕变就是我最大的成就感。
0: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高光时刻，那其实呢也会遇到了就是自己经历的一些挑战和困难，那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吗？
1: 我觉得现在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如何能够让更多的家长教导我们学习成长的道路上。就像我们说，当农民播下种子之后，需要精心施肥培育庄稼才能长势喜人，培养孩子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心理门诊开设了一个学习型的家长课堂的核心初衷，就是我们常年接待数千个亲子咨询后最深的感悟。我们的父母是孩子成长路上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守护者，家长自身的情绪、认知、教养方式直接决定了孩子的身心健康。那很多家庭矛盾、孩子叛逆、亲子冷战，根源从来不在孩子身上，而是我们家长是否懂得调整情绪，是否学会顺势引导。如果家长习惯管控、焦虑内耗，那么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孩子肯定是会出现各种问题的。因此我们呼吁家长也要学习管理自身的情绪，掌握落地可操作的家庭教育方法，从管控孩子的家长变成陪伴托举孩子成长的同行者。
0: 其实孩子也是家长的一面镜子，
1: 是的，
0: 照的还是自己，所以家长还是得不断的学习。在从事了8年的就是心理知识的相关学习和实践之后，会觉得这门学科它是不是有一种魔法，尤其是在我们好像现在的这种处境啊，生活压力也大，或者说工作压力也大的时候，心理的这种营养似乎呢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精神支柱，我觉得会越发的重要，您感觉呢？
1: 对，是的，其实我一开始走上心理学的道路完全也是因为先是要疗愈自己、成长自己，然后在疗愈成长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还能帮助到他人，这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事业。毕淑敏老师也说过一句话，就是心理学就是给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福祉。
0: 嗯，
1: 是的，然后我也非常喜欢《简爱》里面的一句话啊，就是我们生来就是要奋斗和受苦的，当你选择了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即使过程也是有艰辛的，但是你也会感到乐此不疲，你会乐在其中啊。就像之前呢，我和我同事也说过啊，我很喜欢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即使别人认为很枯燥的一些心理学的理论著作，包括心理学的教科书，我都能读得津津有味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选对了，这就是你天命所在。我觉得每个人一出生他都带着他的使命来的啊，他都有他的天赋和才能，当你找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你的人生是有价值的，你是带着使命去做这个事情的，你会觉得很有意义。
0: 在节目的最后，看看黄老师还有什么话想和我们的家长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们说。
1: 我想跟孩子们和家长们说，孩子们自在开心向阳成长，终会长成挺拔的参天大树，家长认真踏实打拼，活得舒展快乐，便是滋养孩子最好的能量场。亲子之间彼此温暖，各自发光，就是最圆满的陪伴。
0: 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其实聊下来，我的感受就是，我们在处理亲子关系问题的时候，是先接住情绪，再解决问题。那其次呢，就是懂比爱更珍惜。所以在暑假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和孩子去好好的沟通，听听他们希望过一个什么样的暑假，作业怎么样去好好的去把握和完成，等等等等的，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那相信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现在暑期还有一半还来得及哈，所以呢，我们的家长也要放平自个儿的心态。那这样的话，家长情绪稳了，孩子的情绪才会更加的稳定。
1: 对，
0: 再次感谢黄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好的，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走在家庭幸福之大道上。再会。
2: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1.5，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满的作品，延续比尔标志性的慵懒声线，营造出松弛的浪漫氛围，把在暧昧期的小心翼翼靠近喜欢的人的状态刻画得十分生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梁静茹带来接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带来的《接受》。这首歌的歌词灵感来自于梁静茹的前任写给她的分手信，这份私人化的情感记录让整首歌曲从诞生之初就脱离了普通情歌的虚构感，自带强烈的真实共情力，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有成年人面对感情终结时的清醒与体面，精准戳中了无数人的情感共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戴佩妮带来的《一个人的行李》。听过戴佩妮太多的悲伤情歌了，这首歌不同于她以往的风格，特别的轻快愉悦，抒发了渴望一个人独自去旅行的心情。这首歌也呈现出她当时的心境，心灵自由了，即使只是一个人在家里胡思乱想，也能够愉快的像是在世界各地旅行。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周杰伦，《哪里都是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周杰伦带来的《哪里都是你》。周杰伦在这首作品中独自包揽词曲创作，这首歌也因此常被视为对他创作能力的一次突破，打破了外界认为其创作必须依赖他人填词的刻板印象。深情的嗓音把那种逃不掉的思念唱得格外动人。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吴雨霏《初会》。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吴雨霏带来的《初会》。这首歌以初次约会为叙事切口，讲述成年后回望青春里懵懂心动的故事，把旧时光里未完成的情愫刻画的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蔡依林带来《彩色相片》。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彩色相片》。这首歌被不少乐评人评价为是一首蔡式冷门抒情作品，歌曲的整体质感细腻耐听，是一首以回忆为核心的治愈系抒情歌，没有刻意的煽情设计，却能让听众自然带入自己的回忆里。不少的乐迷表示，在演唱会上听到前奏，就会瞬间被拉回专属的旧时光里。下一首歌来听严敏熙《好想约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严明熙带来的《好想约你》。这首歌以都市人因为生活忙碌相聚减少为背景，用无论地球怎样转，好想约你陪我再转一圈等温柔歌词，传递跨越距离的牵挂与珍惜当下相聚的温暖内核，是一首治愈感十足的抒情作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宗纬、于文文带来的

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宗纬、于文文带来的《听说你》。这首歌是两位歌手在音乐综艺舞台上演绎的现场版歌曲，男女声线交织，把爱而不得的遗憾情绪层层递进地传递出来，情感张力十足。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杨千嬅带来的《Single》。这首歌是一首聚焦都市独立女性情感状态的作品，歌名《Single》兼具单身与单曲的双重含义，跳出了传统情歌只讲失恋分手的局限，展现出独立女性洒脱的情感态度。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呀，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
1: 哎、
2: 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五栋十楼，我们在12楼。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俊杰带来的《落在生命里的光》。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梁咏琪《胆小鬼》。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咏琪带来的《胆小鬼》，整首歌曲节奏轻快明亮，融合民谣的清新感与轻摇滚的灵动性，精准传递出爱美期的青涩悸动。下一首歌继续来听五月天《顽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顽固》，这首歌被视作为歌曲《倔强》的成长续篇，描绘成年人在现实打磨之后依然守住初心的状态，精准戳中了不少追梦者的内心。热血摇滚的旋律也唱出了对梦想的顽固，即使不被理解，即使没人看好，也要倔强地坚持下去。这首歌也送给每一个不肯轻易放弃的你。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杨千嬅《涂鸦》。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涂鸦》。杨千嬅曾在演唱会上弹起这首歌，她说因为自己很幼稚，所以喜欢涂鸦。杨千嬅随性自由的歌声，把爱比作一场无需规划的涂鸦，不求完美，只求真实。下一首歌来听《言人中》。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严仁中带来的有些，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

0: 小，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锚定教育强势目标，持续加大投入，优化布局，我市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步伐坚实；暑假期间，我市各地特色活动多点开花，护航少年儿童快乐成长；凌云昊鲲湖成了鸟儿的安心窝，为生态保护交出朴素答卷。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教育是国之大计，也是民生幸福的压舱石。今年以来，百色市锚定教育强势目标，持续加大投入，优化布局。随着中心城区及田东县城多所高标准学校加快建设，8月12号，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率先揭牌，其余学校将于秋季学期全面投用。全市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步伐越发坚实，一幅幼有善育、学有优教的画卷正在右江两岸徐徐展开。7月下旬，在右江区新建学校施工现场，教学楼、场馆等核心建筑均已全面完工，施工人员正抓紧推进室内装修、机电安装及室外配套设施的收尾工作。同一时段，田东县新建小学与幼儿园的主体工程也已完工，绿化硬化与室内清洁有序展开，设备消杀同步推进。两地新校不约而同地把交付节点锁在秋季开学前。其中，已揭牌的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坐落在六合山旁龙井湖畔，占地42亩，规划设置36个教学班，教学楼、餐厅、运动场等功能场所一应俱全，将为右江区新增1755个学位。项目施工方中铁二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程师王英：
3: 现在正全力推进室内装修和机电安装工程和室外配套设施收尾工作，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确保在今年秋季开学前，将一所安全高质量

0: 高标准的新校园交付到师生手中。
1: 随着工程进入最后冲刺，新校的办学特色与招生筹备工作也浮出水面。在右江区新建小学，校方深挖本土文脉，构建以山筑德、以水启智、以文润心、以和共生的特色生态，秉持和声教育核心理念，力求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为孩子营造全面、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副校长罗国侯：
2: 学校可开设39个教学班，2026年秋季学期，整合麓湖、百林、纳币三个校区，将有24个教学班，共约900名学生入学。学校现有40几名专任教师，9月将有新增招聘教师15名。
1: 市民蒙女士：
3: 看到这么漂亮的校园、完善的设施，我们心里特别踏实。孩子们能在家门口上这么好的学校，我们很放心，也对学校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
1: 这批新校不仅注重软实力的涵养，更紧盯硬落实的成效。田东县新建小学重点解决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子女的就近入学难题，新建幼儿园则配备了标准化活动室与宽敞的户外活动场地。目前两地首批教师已全部到岗，招生及开学筹备工作已进入倒计时。田东县平马镇平山小学校长韦东燕：
4: 作为一所新建的公办学校，我们全体教职员工正在全力以赴抓实校园环境、师资配置以及招生的录取各项工作，力保秋季学期能够顺利开学。
1: 田东县第六幼儿园园长黄菊：
5: 园区建设已基本完成，我们将打造优质的育人环境，建设高品质的学前教育阵地。
1: 学位供给是民生期盼，也是政府承诺。2026年，全市继续统筹推进258所学校新建改扩建，计划新增学位1.46万个，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教育资源。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暑期以来，各地精心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少年儿童假期活动，从乡村公益辅导班到县城体育培训班，孩子们或走进趣味课堂增长见识，或踏上轮滑赛道强健体魄，在远离电子产品中拓宽视野、磨练心性，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暑假。在苹果市古化镇纳荣村，由驻村工作队联合村两委开办的青苗守护安全一下暑期公益辅导班有序开班。音乐律动课上，老师带领孩子们学唱手势舞《大中国》，孩子们放声高歌，认真练习配套手势动作。趣味生物科普课上，孩子们认识各类小虫，分清害虫与益虫，还学习辨别云朵种类，通过云像简单预判天气。体育课上，老师带领孩子们完成跑步热身、躯体拉伸，随后开展激烈有趣的接力赛跑。丰富多彩的特色课堂充实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引导孩子放下电子产品，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学生唐凤琴：
6: 我今天学到了怎么区分益虫和害虫，也学到了怎么观察云朵是否下雨或晴天，我很开心。
1: 村里的返乡大学生在班内担任临时老师，针对性辅导孩子们完成暑假作业，帮助孩子攻克学习难题，同时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交通安全、防骗防拐常识，叮嘱孩子们时刻绷紧安全防线，陪伴他们度过充实假期。苹果市果化镇纳荣村返乡大学生潘增健：
7: 作为返乡学子，能利用假期回归家乡，陪伴村里的小朋友，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1: 苹果市果化镇纳荣村返乡大学生潘丽萍：
8: 趁着暑假回乡给村里的孩子们辅导功课，这段经历让我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同时能够尽自己的力量为家乡做出一份贡献。
1: 与此同时，在西林县米高轮滑培训班内，轮滑运动正成为当地少年儿童暑期锻炼的热门选择。穿戴全套防护装备的少年依次列队，跟随教练口令练习踏步、平衡、转弯等基础轮滑动作。当下许多孩子假期容易沉溺手机、电视。

0: 滑行过程中一次次跌倒，一次次起身，也教会孩子们何为勇敢与坚守。学生黄许，参加这个轮滑培训班，我特别开心。 以前放假我总爱在家看手机看电视，但现在每天过来学习轮滑，既能锻炼身体又学会了滑行。虽然训练的时候会流汗，偶尔也会摔倒，但是我会勇敢的坚持。西林县米高轮滑教练韦邦鹏。
1: 轮滑运动这一块，它可以训练小朋友的反应能力，还有他的小脑，还有他的爆发力等。在右江区，家长们带着孩子走进消防救援站，不用课本，不做教室，让孩子们学防火练逃生，把安全知识实实在在地带回家。活动中，孩子们观看了火灾警示教育片，消防员现场讲解各类救援装备的功能和使用方法，指导孩子们试穿消防防护服、爬高楼训练，以及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火场逃生演练等。
2: 孩子们踊跃参与，在体验中学习基础灭火与自救逃生技能。右江区龙井第三小学学生何秋明，
3: 以前觉得火灾离我们很远，通过今天的活动，我知道火灾就在身边，比如玩打火机、电器老化都可能引发火灾。现在我不仅知道怎么报警，还知道如何保护好自己。
4: 右江区龙腾路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杜世普，
5: 当孩子们把学习安全知识、参与文明实践活动中学到的珍爱生命、关爱他人、服务社会的价值观带回家，告诉父母和周边的人，这种大手拉小手的效应能有效提升整个社区的安全文明程度。
1: 活动还巧妙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百色高级中学学生现场挥毫泼墨，并将作品赠予消防救援站，
6: 以传统书画艺术传递重视消防、共建文明城市的理念。百色高级中学学生周艳彤，
7: 我写了两幅消防安全和文明城市内容的书法作品，用书法中静的艺术把消防安全、文明实践行动结合起来，让消防安全和文明实践融合一起。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荣盛、农凤秋报道。 近日，凌云浩坤湖多了几位新住客，四只绿鹿现身情人岛浅滩和三只白颈鸭结伴觅食，这标志着绿鹿第一次被正式录入浩坤湖湿地公园的物种档案。它们的到来不仅是一张生态成绩单，更是浩坤湖从靠水吃水到靠水养水的转变。本地摄影爱好者黄少霞常年在此拍鸟，
8: 他的镜头也成了这里的生态晴雨表。摄影爱好者黄少霞，
9: 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我发现浩坤湖的水是越来越清澈，生态保护的越来越好了。这些鸟类也是越来越多，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1: 能让生性胆怯的绿鹿安心落脚，背后是实打实的治理。 浩坤湖清退了260套湖面养殖网箱，退耕还林761亩，水质连续5年稳定达标。园内已记录脊椎动物264种，其中鸟类152种。凌云浩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说，在华南地区，绿鹿多为留鸟，一般不长途迁徙，所以单纯路过停歇的可能性很低，而是选择长期在浩坤湖活动。 凌云浩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10: 主要还是咱们浩坤湖生态越来越好，才能把它们留下来安家。这几年湖水干净了，山上、树林茂密了，小鱼小虫多，游客和村民也不会随意惊扰野生动物，栖息的地方舒服了，它们自然愿意长期在这边活动。
1: 生态变好了，村民也跟着受益。作为百色喀斯特封丛洼地湿地的典型， 浩坤湖摸索出一条分区管控、产业转型、村民共治、生态旅游富民的路子，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生态饭，开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守着绿水青山，端稳了金饭碗。凌云浩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10: 我们扎根百色喀斯特地貌的特殊环境，

0: 一边治好石墨，管好湖水，一边带着老百姓靠生态旅游征收，解决了山区湿地保护和老百姓赚钱难的矛盾。
1: 从绿鹿的驻足到百色全市的生态蝶变，目前百色森林覆盖率已达68.9%。中华秋沙鸭连续10余年飞抵澄碧湖越冬，曾经的采矿塌陷区也修复成了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绿鹿来了，并且留了下来，鸟儿用翅膀投下的这一票，就是百色生态答卷上最生动的签收印记。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德宝融媒记者李立晨报道。日前，一场特殊的欢迎仪式在百色动车站举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手捧鲜花，迎接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归来的德宝籍青年小赵。小赵是全国第23659例、广西第827例、百色市第78例、德宝县第5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此次他共捐献了168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成功救助一名血液病患者。德宝县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小赵：
2: 我恢复得非常好，我感觉我非常的光荣吧，然后同时我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1: 就读于右江民族医学院的小赵，于2024年10月完成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并登记入库。2026年5月，他意外接到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的通知，非血缘关系之间造血干细胞的匹配概率是几万分之一，甚至几百万分之一。正因为配对成功率极低，每一次成功配对都被视为生命奇迹。配型成功后，小赵赶赴柳州市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在此之前，因担心配型不通过，他并没有将登记入库的事告诉家人和老师。志愿者家属苏女士：
3: 小孩就通过他的那些医学的常识来普及给大人，这个是对身体没有危害的，而且是能救人的，所以我们也打消顾虑了，就觉得救人的这种善举我们就很支持了。
1: 小赵的这一善举为等待救治的患者及其家庭带去了重生的希望。德宝县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小赵：
2: 我就希望成为捐献的典型例子吧，我就多了一份科普示范的责任，就希望以我的经历消除大家对捐献的顾虑，同时我也想呼吁更多的人正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用星星之火点亮他人的生命之光。
1: 红十字会和学校表示，后续将加大科普宣传力度，讲好他的捐献故事，引导更多青年学生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中国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总队广西大队副队长秦月华：
4: 捐献造血干细胞其实是一种成分血，它对身体健康是没有影响的，比如捐献造血干细胞，它一周后就能恢复正常了。
1: 右江民族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学生科副科长邓寒青：
5: 我们会让他以优秀学长学的这个身份到各班级去做他一个精神跟一个他视力的一个分享，让他们看到榜样的力量，然后去号召更多的符合条件的同学都能参与到我们这个造血干细胞的这个捐献的这个行动中。
1: 铁林融媒记者魏朝胜报道。近日，铁林县首期高山茶叶标准化种植加工技能培训班在旧州镇莱州村梅花山高山茶叶基地开班。本次培训为期5天，依托粤桂协作和深圳光明的资源与平台，由杭州耳令社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筹师资，特邀六宝茶双非遗人刘建明现场授课，设置理论与实操两个环节，通过普及标准化种茶制茶技术，补齐本地茶产业技术短板，推动铁林高山茶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助力群众增收致富。龙林融媒记者王磊、韦宇、王燕报道。为精准对接困难学生助学需求，龙林各族自治县于7月27日启动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推行线上加线下双通道办理模式，高效推进服务便民，已完成2075名重点困难学生预登记，首代学生线下窗口当天申请，当天办结。 续带学生足不出户即可线上完成。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首贷415人，续贷2725人，累计贷款申请金额达3791.697万元，有效缓解困难家庭教育负担。本次受理工作将持续至9月30号，确保困难学生帮扶全覆盖无遗漏。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市纪委监委派出5个监督检查组，吩咐全市12个县市区紧扣防汛救灾、水库安全、地质灾害等重点内容，采取4不2职方式，开展为期5天的防汛救灾专项监督检查，督促各级各部门全面落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推动防汛责任下沉到乡镇、村屯，压实到隐患点、监测员等最小工作单位，坚决防止责任悬空、工作空转。连日来，百色持续高温，热浪袭人。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职工劳动保护工作，保障一线职工身心健康，8月7日至14日，市总工会开展2026年工会送清凉慰问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广大职工心坎上。入汛以来，那坡县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辖区国省干线公路防汛形势严峻。为保障群众出行和边境道路安全，那坡公路养护中心提前谋划，快速响应，全员冲锋，依托机械化和专业化抢险模式高效处置险情，全力筑牢边境公路安全防线。据统计，汛期以来，该中心管养路段累计发生各类水毁险情约100处，清理滑坡土石方总量约1.3万立方米，多处阻断路段得到快速抢通，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辖区路网平稳运行。下面我们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锚定教育强势目标，持续加大投入，优化布局，我市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步伐坚实。暑假期间，我市各地特色活动多点开花，护航少年儿童快乐成长。凌云浩昆湖成了鸟儿的安心窝，为生态保护交出朴素答卷。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6: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7: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6: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6: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3: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4: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3: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5: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3: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0: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2: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城市领读人。

0: 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游鸿明，当刺猬爱上玫瑰。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其实呢，当看到了这首歌歌名的时候，知道他说的是爱情故事，但是不知道怎么听着听着就想到了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是爱孩子的，对吗？可是呢，就像那只笨拙的刺猬，满心欢喜想给那朵玫瑰一个拥抱，可是一转身，身上的刺却不经意间划伤了它。我们总是忍不住用自己的尺子去衡量他们，比方说我们经常说孩子太皮了，你就不是读书的料，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我们总以为那是爱，是提醒，是怕他走弯路，可是我们没有意识到那些脱口而出的标签其实就是扎在孩子身上最疼最隐形的刺。
1: 就像刺猬爱上玫瑰。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挑选到的这篇暖文章说的也是亲子关系，它的标题是孩子成长不该被贴这么多标签，出自浙江宣传。接下来就让我们翻开书页，开启今天的阅读。

预制菜的概念，形容孩子利用这个暑假提前学完了下学期的课程，等着开学对已学知识进行复习检验。预制娃是一个新词，但其实说的是依旧超前学习的现象。这些年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些形容词来形容孩子不断蹦出来，比方说像牛娃、普娃、烂尾娃、回锅娃、原汁娃、空心娃、玻璃娃等等等等。那么这些词儿呢，给孩子贴上了不同的标签，或分成了三六九等，或者是被划进了不同的赛道。对此，家长们是一边焦虑，一边忍不住对号入座，不禁要问：到底是谁热衷于标签化定义孩子？网上简单粗暴的标签总能够圈中圈层情绪，在社交媒体上快速传播，但是这些话语工具的流行背后的代价是不容忽视的。用一词概括万象，你家娃是牛娃还是普娃？这似乎呢成了家长圈里头最自然的开场白。成绩拔尖的，对，就叫做牛娃；成绩平平的，就叫普娃，普通的普。空心娃说的是把学习当成了任务，没有内驱力的孩子。仅凭几个词就想概括孩子的成长经历和性格禀赋，就无异于用单一滤镜去框定了一个立体的人，从而忽略了个体的多样性。比如一个数学暂时落后的孩子，可能在绘画或者是音乐上展现出不一样的天赋；一个性格内向的孩子呢，或许是拥有细腻的观察力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毕竟没有一个人会喜欢用一个词去轻易的框定自己，也没有哪个词能够装下所有的人。其次呢，就是用定格代替成长。如此贴标签，把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切面固化成了既定人设，容易让孩子陷入到自我设限的困境里。报了这么多辅导班，怎么就还是一个普娃呢？当普娃的标签被反复强化，孩子可能真的会以为啊，可能就这样吧，从而放弃了努力和探索。但即便是正面标签，也可能会成为一种束缚。比方说，牛娃的光环也可能会带来过重的心理负担。社交媒体上有人自嘲，确诊好学生心态受害者，发现自己从小到大为了维持所谓的好学生人设而不敢偏离别人眼中的正轨，结果长大之后反倒是被这种心态给困住了，从而是活得越来越紧绷和疲惫。

最后就是用物品代替人。有人觉得这也不是单纯的针对孩子，而是眼下这股物化一切的风吹到了孩子身上，成绩好的被称作是优等品，成绩差的就归到了残次品的行列。比方说呢，这个如果有孩子是高开低走，便落下了一个烂尾娃的评价。有学者就指出，孩子负担过重，表面看是因为学习压力，实质上是因为家长在将孩子工具化，忽略了他们作为完整个体的成长。有人说贴标签不过是一种调侃，有必要上纲上线吗？可是深究起来啊，这其实是一种很容易被忽视的语言暴力。就像很多人小时候被起过钢牙妹、矮冬瓜等等的绰号，当众被开玩笑，其实在心里头会非常非常的不舒服，以至于童年想起来的时候依旧是愤愤不平的。社交平台上也有孩子留言说，可当真的看到一个个普娃字眼向我砸过来的时候，我还是会难过的。标签越多，意味着比较的参照系就会越多，比拼更热，赛道更挤，最终就会导致教育焦虑，这把火越烧越旺。一个牛娃冒出来，就有家长开始失眠。

制娃刷屏，越来越多家长坚信抢跑是唯一的答案。这是典型的剧场效应，后排的人跟着前排站了起来，谁也看不清，但是谁也不敢坐下来。也有一种声音认为，贴标签是为了让孩子认清位置，强化危机意识。但是问题就在于，贴上了一个标签，并不能帮孩子看清脚下的路啊。心理学上有一个叫做标签效应的词，当一个人被某个词语反复定义，最终会让行为和标签趋于一致。这个被定义为普娃的孩子，难免会内化普娃怎么可能会赢，普娃学哪个都没有用的暗示，于是就被困在了标签里，不敢尝试，更不敢争取。标签化之所以愈演愈烈，是多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比如对家长来说，贴标签是一种低成本的情绪出口。教育竞争愈发的激烈，升学压力前提，很多家长都陷入到了焦虑的漩涡里，把孩子归为普娃是在给自己松绑。特别是当一群人说，哎，我家也是普娃，似乎这个焦虑就被有所分担了。说别人家是牛娃，则是在解释自己的焦虑，寻求更多的共情。而对一些机构来说，标签无疑是一种很有效的营销手段，因为牛娃需要更牛的课程去巩固优势，而普娃需要定制方案来追赶和逆袭，预制娃则是要填充更多配套的课程和习题去抢跑。每一个标签背后都对应着一套可以售卖的产品和服务体系。可以说，标签制造焦虑，焦虑催生消费，消费又反过来巩固标签，这算盘啊，打的是噼啪响。一个又一个标签广为流传，最终留下的往往是愈发焦虑的家长和孩子，还有借此收割流量的营销号和赚得盆满钵满的各类机构。这样的标签因何被制造出来呢？又何以在社交平台上持续发酵和传播？这才是值得社会深思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多元智能理论表明，智能不是单一的一种能力，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如果只拿一把尺子去量所有的孩子，那大多数孩子都会被归为不够好。那么如何走出标签式评价的困境？在此作者有三点思考。首先，孩子之间更多是差异而不是差距，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在学习能力、兴趣爱好、性格特点方面存在有差异，这些差异没有优劣之分，而是不同天赋的排列组合。网络舆论需要做的不是用标签去框定孩子，而是去关注并且尊重这些差异。家长和教育者应该为每个孩子提供个性化关爱和教育，帮助他们充分挖掘潜能。与其问这孩子是牛娃还是普娃，不如问这孩子擅长什么，喜欢什么。数学家张益唐年轻时寂寂无闻，直到58岁的时候才在孪生素数猜想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初中毕业的蔡叶钊凭借对烘焙的热爱，夺得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首金。分数是有高低，可是人生无高下，有的人年少成名，而有的人大器晚成，还有的人一生平淡却活出了内在丰盈。人生本就是在不同的时区，不必拿一个标签去量所有的孩子。其次，我们要说的是多给孩子具体的评价，而非笼统的评判。随口给孩子贴上一个标签，实则是一种很轻率的评判。明明孩子只是某一次

次或者说某一个方面没有做好，标签一贴便有了你就是这种人的定论。有人说养孩子就像种树，你天天说他枝桠歪斜，他就真的不敢往上继续长了，而你总是夸他笔直挺拔，他连侧芽都长得特别的挺直。卢森塔尔效应则提示人们，教育者的期待会通过态度和互动成为孩子认识自己的第一面镜子。语言从来不只是成长的背景音，它本身就是在参与书写孩子的人生剧本的。评价孩子不妨多一些就事论事，比方说考试失利了，坐下来和孩子一块儿去分析原因，而不是简单的去甩上一句你怎么就这么笨。考了高分也别着急的吹自己的孩子是牛娃，不如多夸一夸他付出的具体努力。

最后我们要说的，我们要看见的是人而非作品。有的父母潜意识里头会认为孩子是自己最重要的作品，偏离计划就扭转微调，进度稍慢就加快雕刻。作品化育儿的背后，往往是藏着不被察觉的代际投射。事实上，每个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和天赋，都有自己要走的路，也有自己要渡的河。他们不是任何人的 2.0 版本。父母能够做的就是用坚定去支持，代替焦虑和不安，用陪伴代替控制，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温暖、允许失败的成长环境，让他们成为更好的自己。Thank you.

圣陶说，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工业讲究标准化，农业则不然。每一粒种子都有自己的脾气，需要的土壤、水分、光照也各不相同，成长的节奏也会有各自的快慢。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家长的不妨多一份耐心，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多关注他们的努力和进步，让每一粒种子都能够在自己的土壤里扎根，在自己的节奏里得到成长，最终长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琴带来的《南屏晚钟》。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间断，
1: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十分。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0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会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让电话收不到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崇拜喘口气，让生活忘记了目的，也不勉强鼓起勇气，只听得见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锚定教育强势目标，持续加大投入，优化布局；我市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步伐坚实；暑假期间我市各地特色活动多点开花，护航少年儿童快乐成长；凌云昊鲲湖成了鸟儿的安心窝，为生态保护交出朴素答卷。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教育是国之大计，也是民生幸福的压舱石。今年以来，百色市锚定教育强势目标，持续加大投入，优化布局。随着中心城区及田东县城多所高标准学校加快建设，8月12号，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率先揭牌，其余学校将于秋季学期全面投用。全市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步伐越发坚实，一幅幼有善育、学有优教的画卷正在右江两岸徐徐展开。7月下旬，在右江区新建学校施工现场，教学楼、场馆等核心建筑均已全面完工，施工人员正抓紧推进室内装修、机电安装及室外配套设施的收尾工作。同一时段，田东县新建小学与幼儿园的主体工程也已完工，绿化硬化与室内清洁有序展开，设备消杀同步推进。两地新校不约而同地把交付节点锁在秋季开学前，其中以接牌。

0: 的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坐落在六合山旁龙井湖畔，占地42亩，规划设置36个教学班，教学楼、餐厅、运动场等功能场所一应俱全，将为右江区新增1755个学位。项目施工方中铁二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程师王英：
1: 现在正全力推进室内装修和机电安装工程和室外配套设施收尾工作，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确保在今年秋季开学前将一所安全、高质量、高标准的新校园交付到师生手中。
0: 随着工程进入最后冲刺，新校的办学特色与招生筹备工作也浮出水面。在右江区新建小学，校方深挖本土文脉，构建以山筑德、以水启智、以文润心、以和共生的特色生态，秉持和声教育核心理念，力求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为孩子营造全面、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副校长罗国宏：
2: 学校可开设39个教学班，2026年秋季学期，整合麓湖、百林、纳币3个校区，将有24个教学班，共约900名学生入学。学校现有40几名专任教师，9月将有新增招聘教师15名。
0: 市民蒙女士：
3: 看到这么漂亮的校园、完善的设施，我们心里特别踏实。孩子们能在家门口上这么好的学校，我们很放心，也对学校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
0: 这批新校不仅注重软实力的涵养，更紧盯硬落实的成效。田东县新建小学重点解决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子女的就近入学难题，新建幼儿园则配备了标准化活动室与宽敞的户外活动场地。目前两地首批教师已全部到岗，招生及开学筹备工作已进入倒计时。田东县平马镇平山小学校长韦东燕：
4: 作为一所新建的公办学校，我们全体教职员工正在全力以赴抓实校园环境、师资配置以及招生的录取各项工作，力保秋季学期能够顺利开学。
0: 田东县第六幼儿园园长黄菊：
5: 园区建设已基本完成，我们将打造优质的育人环境，建设高品质的学前教育阵地。
0: 学位供给是民生期盼，也是政府承诺。2026年，全市继续统筹推进258所学校新建改扩建，计划新增学位1.46万个，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教育资源。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暑期以来，各地精心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少年儿童假期活动，从乡村公益辅导班到县城体育培训班，孩子们或走进趣味课堂增长见识，或踏上轮滑赛道强健体魄，在远离电子产品中拓宽视野、磨练心性，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暑假。在苹果市果化镇纳荣村，由驻村工作队联合村两委开办的青苗守护安全一下暑期公益辅导班有序开班。音乐律动课上，老师带领孩子们学唱手势舞《大中国》，孩子们放声高歌，认真练习配套手势动作。趣味生物科普课上，孩子们认识各类小虫，分清害虫与益虫，还学习辨别云朵种类，通过云象简单预判天气。体育课上，老师带领孩子们完成跑步热身、躯体拉伸，随后开展激烈有趣的接力赛跑。丰富多彩的特色课堂充实了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引导孩子放下电子产品，减少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学生唐凤琴：
6: 我今天学到了怎么区分益虫和害虫，也学到了怎么观察云朵是否下雨或晴天，我很开心。
0: 村里的返乡大学生在班内担任临时老师，针对性辅导孩子们完成暑假作业，帮助孩子攻克学习难题，同时向孩子们普及防溺水、交通安全、防骗防拐常识，叮嘱孩子们时刻绷紧安全防线，陪伴他们度过充实假期。苹果市果化镇纳荣村返乡大学生潘增健：
7: 作为返乡学子，能利用假期回归家乡，陪伴村里的小朋友，我觉得挺有意义的。
0: 苹果市果化镇纳荣村返乡大学生。

0: 生潘丽萍。
1: 趁着暑假回乡给村里的孩子们辅导功课，这段经历让我得到了充分的实践，同时能够尽自己的力量为家乡做出一份贡献。
0: 与此同时，在西林县米高轮滑培训班内，轮滑运动正成为当地少年儿童暑期锻炼的热门选择。穿戴全套防护装备的少年依次列队，跟随教练口令练习踏步、平衡、转弯等基础轮滑动作。当下许多孩子假期容易沉溺手机、电视，轮滑这项新潮体育运动便成为众多家长首选的暑期课外活动。滑行过程中一次次跌倒，一次次起身，也教会孩子们何为勇敢与坚守。学生黄许：
2: 参加这个轮滑培训班，我特别开心。以前放假我总爱在家看手机看电视，但现在每天过来学习轮滑，既能锻炼身体，又学会了滑行。虽然训练的时候会流汗，偶尔也会摔倒，但是我会勇敢的坚持。
0: 西林县米高轮滑教练韦邦鹏：
3: 轮滑运动这一块，它可以训练小朋友的反应能力，还有他的小脑，还有他的爆发力等。
0: 在右江区，家长们带着孩子走进消防救援站，不用课本，不坐教室，让孩子们学防火、练逃生，把安全知识实实在在地带回家。活动中，孩子们观看了火灾警示教育片，消防员现场讲解各类救援装备的功能和使用方法，指导孩子们试穿消防防护服、爬高楼训练，以及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火场逃生演练等。孩子们踊跃参与，在体验中学习基础灭火与自救逃生技能。右江区龙井第三小学学生何秋明：
4: 以前觉得火灾离我们很远，通过今天的活动，我知道火灾就在身边，比如玩打火机、电器老化都可能引发火灾。现在我不仅知道怎么报警，还知道如何保护好自己。
0: 右江区龙腾路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杜世普：
5: 当孩子们把学习安全知识、参与文明实践活动中学到的珍爱生命、关爱他人、服务社会的价值观带回家，告诉父母和周边的人，这种大手拉小手的效应能有效提升整个社区的安全文明程度。
0: 活动还巧妙融入传统文化元素，百色高级中学学生现场挥毫泼墨，并将作品赠与消防救援站，以传统书画艺术传递重视消防、共建文明城市的理念。百色高级中学学生周艳彤：
6: 我写了两幅消防安全和文明城市内容的书法作品，用书法中静的艺术把消防安全、文明实践行动结合起来，让消防安全和文明实践融合一起，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荣盛、农凤秋报道。近日，凌云浩坤湖多了几位新住客，四只绿鹭现身情人岛浅滩，和三只白颈鸭结伴觅食，这标志着绿鹭第一次被正式录入浩坤湖湿地公园的物种档案。它们的到来不仅是一张生态成绩单，更是浩坤湖从靠水吃水到靠水养水的转变。本地摄影爱好者黄少霞常年在此拍鸟，他的镜头也成了这里的生态晴雨表。摄影爱好者黄少霞：
7: 经过这几年的观察，我发现浩坤湖的水是越来越清澜，这生态保护的越来越好了。这些鸟类也是越来越多，以前没见过的鸟类，现在它也慢慢的在我们的视野中出现了。
0: 能让生性胆怯的绿鹭安心落脚，背后是实打实的治理。浩坤湖清退了260套湖面养殖网箱，退耕还林776亩，水质连续五年稳定达标。园内已记录脊椎动物264种，其中鸟类152种。凌云浩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说，在华南地区，绿鹭多为留鸟，一般不长途迁徙，所以单纯路过停歇的可能性很低，而是选择长期在浩坤湖活动。凌云浩坤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8: 主要还是咱们浩坤湖生态越来越好，才能把它们留下来安家。这几年湖水干净了，山上树林茂密了，小鱼小虫多，游客和村民也不会随意惊扰野生动物， 谢谢。

0: 地的地方舒服了，他们自然愿意长期在这边活动。
1: 生态变好了，村民也跟着受益。作为百色喀斯特封从洼地湿地的典型，浩昆湖摸索出一条分区管控、产业转型、村民共治、生态旅游富民的路子。越来越多的村民吃上了生态饭，开民宿、做向导、卖特产，守着绿水青山，端稳了金饭碗。凌云浩昆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副主任肖清居：
0: 我们扎根百色喀斯特地貌的特殊环境，一边治好石墨，管好湖水，一边带着老百姓靠生态旅游征收，解决了山区湿地保护和老百姓赚钱难的矛盾。
1: 从绿路的驻足到百色全市的生态蝶变，目前百色森林覆盖率已达68.9%，中华秋沙鸭连续十余年飞抵澄碧湖越冬，曾经的采矿塌陷区也修复成了福禄河国家湿地公园。绿路来了，并且留了下来，鸟儿用翅膀投下的这一票，就是百色生态答卷上最生动的签收印记。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德宝融媒记者李立晨报道。日前，一场特殊的欢迎仪式在百色动车站举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手捧鲜花，迎接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归来的德宝籍青年小赵。小赵是全国第23659例，广西第827例，百色市第78例，德宝县第5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此次他共捐献了168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成功救助一名血液病患者。德宝县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小赵：
2: 我恢复得非常好，我感觉我非常的光荣吧，然后同时我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1: 就读于右江民族医学院的小赵，于2024年10月完成造血干细胞血样采集并登记入库。2026年5月，他意外接到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的通知，非血缘关系之间造血干细胞的匹配概率是几万分之一，甚至几百万分之一。正因为配对成功率极低，每一次成功配对都被视为生命奇迹。配型成功后，小赵赶赴柳州市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在此之前，因担心配型不通过，他并没有将登记入库的事告诉家人和老师。志愿者家属苏女士：
3: 小孩就通过他的那些医学的常识来普及给大人，这个是对身体没有危害的，而且是能救人的，所以我们也打消顾虑了，就觉得救人的这种善举我们就很支持了。
1: 小赵的这一善举为等待救治的患者及其家庭带去了重生的希望。德宝县造血干细胞志愿者小赵：
2: 我就希望成为捐献的典型例子吧，我就多了一份科普示范的责任，就希望以我的经历消除大家对捐献的顾虑，同时我也想呼吁更多的人正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用星星之火点亮他人的生命之光。
1: 红十字会和学校表示，后续将加大科普宣传力度，讲好他的捐献故事，引导更多青年学生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中国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务总队广西大队副队长秦月华：
4: 捐献造血干细胞其实是一种成分血，它对身体健康是没有影响的，比如捐献造血干细胞，它1周后就能恢复正常了。
1: 右江民族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学生科副科长邓寒清：
5: 我们会让他以优秀学长学的这个身份到各班级去做他一个精神跟一个他事例的一个分享，让他们看到榜样的力量，然后去号召更多的符合条件的同学都能参与到我们这个造血干细胞的这个捐献的这个行动中。
1: 田林融媒记者魏朝胜报道。近日，田林县首期高山茶叶标准化种植加工技能培训班在旧州镇莱州村梅花山高山茶叶基地开班。本次培训为期5天，依托粤桂协作和深圳光明的资源与平台，由杭州耳令社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统筹师资，特邀六宝茶双非遗人刘建明现场授课，设置理论与实操两个环节，通过普及标准化种茶制茶技术，补齐本地茶产业技术短板，推动田林

0: 萧山茶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助力群众增收致富。龙林融媒记者王磊、韦宇、王燕报道。为精准对接困难学生助学需求，龙林各族自治县于7月27日启动2026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推行线上加线下双通道办理模式，高效推进服务便民，已完成2075名重点困难学生预登记，首贷学生线下窗口当天申请，当天办结，续贷学生足不出户即可线上完成。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首贷415人，续贷2725人，累计贷款申请金额达3791.697万元，有效缓解困难家庭教育负担。本次受理工作将持续至9月30号，确保困难学生帮扶全覆盖无遗漏。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市纪委监委派出5个监督检查组，吩咐全市12个县市区紧扣防汛救灾、水库安全、地质灾害等重点内容，采取4不2职方式，开展为期5天的防汛救灾专项监督检查，督促各级各部门全面落实防汛救灾政治责任，推动防汛责任下沉到乡镇、村屯，压实到隐患点、监测员等最小工作单位，坚决防止责任悬空、工作空转。连日来，百色持续高温，热浪袭人，为切实做好高温天气下职工劳动保护工作，保障一线职工身心健康，8月7日至14日，市总工会开展2026年工会送清凉慰问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怀、工会组织的温暖送到奋战在高温一线的广大职工心坎上。入汛以来，那坡县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频发，辖区国省干线公路防汛形势严峻。为保障群众出行和边境道路安全，那坡公路养护中心提前谋划，快速响应，全员冲锋，依托机械化和专业化抢险模式高效处置险情，全力筑牢边境公路安全防线。据统计，汛期以来，该中心管养路段累计发生各类水毁险情约100处，清理滑坡土石方总量约1.3万立方米，多处阻断路段得到快速抢通，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辖区路网平稳运行。下面我们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锚定教育强势目标，持续加大投入，优化布局，我市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步伐坚实。暑假期间，我市各地特色活动多点开花，护航少年儿童快乐成长。凌云浩昆湖成了鸟儿的安心窝，为生态保护交出朴素答卷。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

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声、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5: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4: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5: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

0: 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1: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2: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3: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3: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2: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

0: 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中马青州产业园区通过结构优化、智能改造、绿电替代等组合拳，推动绿色化工产业向新而生、向绿而行。
2: 陈刚到南宁调研 AI。

0: 加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时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推动 AI 赋能形成商业闭环，积极开展面向东盟的 AI 加文化交流合作。
1: 贵平市抢抓平陆运河重大机遇，着力打造江海联运向海枢纽。
0: 广西人游广西秋冬精品旅游线路发布，
1: 开海首批渔船满载而归，市民游客争尝开海头鲜。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1: 今年上半年，广西现代绿色化工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8%，在制造业十大支柱产业中增速领先。在中马青州产业园区，中国石油广西石化炼化一体化、华裔青州化工新材料一体化等百亿级项目正加速推进，通过结构优化、智能改造、绿电替代等组合拳，推动绿色化工产业向新而生、向绿而行。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3: 在青州港片区，中国石油广西石化炼化一体化转型升级项目的工地上，年产30万吨 EVA 装置和年产10万吨 HEVA 装置正加紧建设，计划将于明后年陆续投产。项目技术路线精准适配高端市场需求，产品将覆盖光伏胶膜、高端线缆、发泡制品、医疗器具等关键领域。他们是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推进减油增化、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部署之一。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生产运行部副主任宋燕伟：
4: 一体化投产以后，预计能实现每年大概减少349万吨的汽油柴油产品，增加化工产品是306万吨。我们生产的高端聚烯烃和官能化的橡胶等高端化工品将补充国内的供给的缺口。
3: 从产油到产化，一字之差，背后是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作为我国西南地区首个百万吨级乙烯项目，年产120万吨乙烯装置，从设计之初就把绿色写进了基因里。项目在总体方案制定、装置工艺路线确定、公用工程方案优化等方面，全流程嵌入节能型工艺、大型裂解炉技术、余热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降低能源消耗。项目去年10月建成投产，转型升级新增用电，全部由广西绿电保障，有效降低了碳排放。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副主任张满意：
5: 乙烯装置采用大型裂解炉技术，降低能源消耗，从原料、工艺技术、能源利用等方面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炼油、乙烯等装置能耗都优于国际标杆水平。
3: 传统石化企业如何老树发新芽？同样是广西石化产业龙头企业的广西华仪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用智能化改造给出了答案。企业自主研发了配煤优化模型和气化炉机理模型，用更便宜的煤产出更优质的气，通过多模型协同控制，有效降低比煤耗、比氧耗。广西华仪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信息化管理工程师黄新宇：
6: 第一是煤气化工艺的闭环优化，第二是核心装置的竞品操作与工艺自由化，第三设备预测性维护与无人巡检。我们部署了防爆轮式机器人和升降机器人，将人工巡检时长降低了50%，关键数据采集频率提升了6倍以上。
3: 智能化改造带来的效益提升实实在在，全员劳动生产率提升20%，设备减煤费用下降36%，年节约成本约1500万元，甲醇和醋酸装置设备综合效率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企业被认定为国家首批卓越级智能工厂。广西华仪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邢毅：
7: 在技术层面，我们更多的会引入一些专业的大小模型，在安全环保上面会打造我们的 AI 的安全风险的动态管控。我们后续要围绕着领航级智能工厂的创建重点的打造人工智能制造的基础的设施。
3: 企业的绿色转型离不开园区的整体布局。十四五以来，中马青州产业园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持续推进重点项目节能降碳改造，累计节约约26.2万吨标煤，推动重点用能企业完成约63.61亿千瓦时绿电采购，共有11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级绿色工厂，13家企业被认定为自治区级绿色工厂。中马青州产业园区工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局协理局长陆杰义：
8: 绿色化工已形成千亿级产业，占全市工业总量的55%。

0: 占全区化工总量的43%。临港燃油加工已形成300亿级产业，新能源材料已形成200亿级产业，临漳子产业已达100亿级规模。2021到2025年，园区 GDP 年均增长12.9%，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6.5%。2025年工业总投资完成293.7亿元，同比增长29.5%。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南宁市调研 AI 加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定文化自信，推动 AI 赋能，形成商业闭环，积极开展面向东盟的 AI 加文化交流合作，扎实推进我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促进中国与东盟民心相通，更好服从服务于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山海星辰文化传媒集团是一家微短剧全产业链综合性影视传媒集团，国内储备版权超1000部，月均票房3.5亿元，业务覆盖全国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陈刚来到广西山海星辰文化传媒集团，详细了解微短剧生产经营、市场宣发与东盟文化交流及数字化转型等情况，勉励企业大力发展 AI 加微短剧，推动更多富有历史文化底蕴、反映当代中国生活、具备国际文化视野的作品走出国门，为促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与光同尘、中越广西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致力打造面向东盟的 AIGC 动画短剧与品牌视觉内容创新中心。在该公司，陈刚认真听取 AIGC 视频生产流、海外业务与布局、外商投资、东盟国家合作新模式等情况汇报，与企业外籍员工交流，观看正在承制的越南大电影工作流演示，希望企业依托广西面向东盟的独特区位优势，深挖中国和东盟优秀传统文化，深耕原创精品创作，打造 AI 加 IP 影视生态，着力培育数字文化品牌。陈刚要求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全力支持在贵文化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断丰富新型文化业态。中国东盟网络视听产业基地是自治区政府与国家广电总局共同推进建设的产业基地。陈刚在基地详细了解基地建设以及推动中国东盟数字内容产业协同发展情况，听取微短剧制作流程介绍，要求充分发挥国家广电总局赋予品牌优势及广西独特区位优势，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打破传统产业孵化器固有模式，引导更多社会风险资本投向初创企业，培育和聚集视听产业全链条市场主体，推动中国东盟数字内容产业协同发展，加快打造视听内容的国际交流高地。广西云汉飞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是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子公司。在该公司，陈刚认真听取 AI 短剧产业生态构建、 AI 短剧创作成果与规划等情况汇报，观看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数字人刘三姐视频，对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开创传统出版传媒集团 AI 时代实现数字化转型， AI 加文化创作，特别是围绕影视产业创作实现全流程商业化，开创人工智能时代国有文化企业发展新路径给予肯定。陈刚要求全区国有文化企业要牢记职责使命，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大力弘扬主流价值观，进一步深化改革，积极推进差异化发展，促进广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腾飞。自治区领导陈义军、蔡允格、徐永克、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地处黔江、豫江、浔江三江交汇处的桂平，自古便是西江黄金水道的重要节点。随着平陆运河全线通航进入倒计时，桂平市将黄金水道的先天优势加速转化为江海联运、向海枢纽的发展盛世，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通讯员陈慧燕、柯明秀的报道。
3: 在豫江边的桂平

0: 平市宏信船舶修造有限公司生产现场，船台一字排开，数十艘在建船舶龙骨挺立。贵平市宏信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厂长周永清：
1: 这几年，我们紧跟绿色航运发展方向，大力研发建造 LNG 新能源动力船舶。今年上半年，公司已完成建造船舶46艘，其中 LNG 2艘，产值超1亿元。我们造的船既跑遍西江内河，也瞄准向海航运市场。
0: 贵平造船业有着30多年的历史，内河一般船舶的造船量占广西70%左右，是自治区重点船舶制造基地，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新能源船舶生产基地。抢抓平陆运河建设重大机遇，贵平市以加快推进西江贵平船舶修造产业园、大湾片区建设为抓手，推动船舶制造向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升级。5家企业拿下液化天然气船舶建造资质，60艘新能源船舶在建，总投资20亿元的北投船舶绿色制造项目正式落户。此外，贵平市积极培育多元产业集群，把通江达海的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作为落地龙门工业园的重点工业企业，侨玉纸业立足资源循环利用，深耕造纸及配套产业链。贵平市侨玉纸业有限公司行政助理苏伟红：
2: 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一期试产工作，2条生产线已开启，日进原料1600吨，日产瓦楞纸、镶板纸产品1500吨，企业生产经营稳步向好。依托本地完善的配套和物流优势，我们产品产销2万，产能持续释放。
0: 贵平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黄启霞：
1: 一方面作为园区硬件载体，加快龙门、长安船舶修造等各片区基础设施完善，盘活存量土地，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强化船链条企业服务，依托平陆运河、江海联运区位优势，引导临港产业集聚，推动更多贵平制造通江达海。
0: 十四五以来，贵平市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提前布局沿江产业带和物流体系，以新联新项目为龙头的新材料产业集群，以宏信船厂为代表的船舶修造基地，以穆勒服装为特色的轻工出口基地正加速集聚。当前贵平正加快建设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城市，在服务融入珠江西江经济带和平陆运河经济带中，将重点发展临港工业、现代物流、跨境贸易、绿色能源等现代产业。贵平市委书记杨彦忠：
3: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贵平市将立足三江交汇区位优势，抢抓平陆运河建设重大机遇，深化港产成员融合，做强特色产业，壮大实体经济，全力推进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贵平从西江沿线城市向江海联运枢纽节点的现代化城市跨越。
4: 提振消费进行时。
5: 8月16号，2026广西人游广西旅游线路推介及产品对接会在防城港市举办，其中发布秋冬精品旅游线路、特色文旅产品及惠民优惠政策，全力打响康阳旅居秋冬游广西特色文旅品牌。请听广西台记者甘之瑞、防城港台记者黄翠义的报道。
6: 本次活动以广西人游广西为核心纽带，整合全区滨海、滨关、生态、康养、民俗、古镇等优质文旅资源，重磅推出两大秋冬文旅创新产品，一是2天1夜微度假产品，依托一键游广西平台 3.0 升级迭代优势，整合全区各市住宿加景区加夜游一体化产品池，打造标准化、高性价比、可复购的短途出游线路，全面覆盖亲子游、康养游、美食游、周末休闲等场景，降低大众出游决策门槛，让周末就近出游成为群众的生活新风尚。二是贵行天下旅游专列产品，依托铁路运力，串联桂林、南宁、北海、防城港等重点文旅城市，以漫游、舒适游、沉浸式体验为特色，打通山海联动、城乡互通的出游新通道，丰富广西秋冬长线深度游产品体系。活动现场，全国特级导游郝莹毅现场推介 串珠成链广西秋冬季旅游精品线路，产品串点呈现，为游客提供多元化高品质的秋冬出游方案。北部

0: 雾安三市重点推介蔚蓝滨海、开海美食、金族民俗等滨海特色资源，南宁贵港聚焦都市微度假、夜间经济、山水生态和古郡人文风光，展现城市文旅活力。世界长寿市贺州主推温泉疗愈、森林康养、千年古镇等康养核心产品，全方位展现广西秋冬温润宜居、景美韵浓的独特文旅优势。此外，五家重点文旅企业依次推介秋冬专属产品，聚焦广西人游广西市场需求，落地对接各市微度假产品池，同步推出系列惠民优惠举措。38家优质文旅企业集中签约，围绕产品创新迭代、客源互送共享、联合市场推广、服务体制升级等领域达成深度合作意向。广西旅发研学公司项目负责人程文凯：
1: 秋冬游广西，气候宜人。那我们在秋冬来到广西呢，是非常舒适的。首先呢，在景观当中呢，非常的美，像我们的龙脊梯田、帽山的云海，以及呢各类的美食可谓是丰富多彩。北部湾开海之后，海鲜很肥美，以及呢各类的水果纷纷上市。那欢迎大家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来到广西。
2: 广西台消息。8月15号，记者从自治区医保局了解到，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归集的医学影像数据已正式突破1000万例，成为我国西部地区首个迈入千万级规模的省级医保影像云平台。该平台系首个国家级 AI 加影像识别专业赛事全国医保影像 AI 识图大赛的重要成果转化。项目自今年2月正式启动以来，仅3个月即实现全区3级医院覆盖率超过90%。目前接入机构已达463家，覆盖3级医院及基层卫生院、县域及乡村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优质数字影像服务，有效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数据规模的快速增长源于平台从建起来到用起来的良性互动。截至目前，临床医生跨院调阅影像次数已突破157万次，3秒极速调阅、全周期影像对比、智能重复检查提醒等功能深度融入日常诊疗流程。同时，手机扫码看报告、跨院调阅不用等的便民服务逐步普及。一方面，历史影像共享有效减少重复检查，数据显示可减少约30%的不必要检查，单次为患者节省费用数百元，一次检查全区通用，加速落地。另一方面，临床医生可借助全周期多期影像对比，精准溯源病情演变全过程，为诊断和治疗方案制定提供更充分依据。同时，平台还实现了影像数据的全流程溯源与智能核查，精准识别违规检查行为，有力守护医保基金安全。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4: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和洪涝灾害影响，贵港市糖料蔗产业遭受损失，大面积农田绝收。贵港市迅速组织引导受灾农户翻耕绝收蔗田，改种玉米等短期粮食作物，做好灾后复耕复种工作。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通讯员韦小诗的报道。
5: 目前贵港市秦塘区石卡镇方竹村已经率先开展灾后补种帮扶工作，村里统一组织村民有序登记，免费领取玉米种子，抢抓农时备耕复产，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村民谭银仙种植的10多亩糖料蔗在此次洪灾中全部绝收，损失惨重，免费种子的发放为他复产增收带来了新希望。
6: 种了10几亩，全部都没了，全部都淹没头去，都干完去。现在他有玉米的话，我们就先种玉米，就这样了，尽量减少损失。
5: 据了解，方竹村糖料蔗种植面积8000多亩，本次灾情造成近1500亩甘蔗绝收，免费发放玉米种子的举措解决了农户补种缺种、复产成本高的难题，提振群众生产信心。方竹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杨川：
7: 今天要发放完，然后后期的话就是督促农户尽快种植复耕，尽快复耕复产，尽量减少一下农户损失。
5: 经全面核查统计，贵港市糖料蔗受灾总面积达21.26万亩。为高效推进灾后复产，贵港市农业农村部门第一时间出台专项工作方案，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1:1技术指导，实行分类施策，精准复产，针对绝收蔗田，引导散。

0: 护农户改种短期粮食作物，抢抓农时弥补损失，指导种植大户科学规划农事，提前筹备十月秋蔗种植工作，保障产业持续稳定。同时，贵港市全力保障种苗物资供应，协调保险机构加快受灾蔗田查勘定损进度，优化简化理赔流程，确保保险赔款快速足额拨付到户。
1: 8月16号12点，南海福季休渔期结束，随着首批满载新鲜渔货的渔船陆续归港，沉寂数月的码头瞬间恢复了繁忙热闹的景象，上演了一场鲜活的开海盛宴。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通讯员莫子龙、廖叶阳、张安的报道。经过一夜海上作业，8月17号凌晨，合浦县沙田港码头迎来首批渔船归港高峰，渔民们合力将一筐筐渔货搬运上岸，虽带着出海劳作的疲惫，脸上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合浦渔民何孙女：
2: 今次出海有鱼有虾有蟹啊，食紧鱼仔虾鱼都有，满载回来。好，最多我要咩买咩。
1: 与此同时，北海桥港电建渔港也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渔船马达轰鸣声、商贩议价声、搬运劳作声交织在一起，奏响渔港丰收交响曲。出海归来的渔船有序靠岸，工人与渔民分工协作，金鲳鱼、花蟹、鱿鱼、斑节虾等北部湾特色海鲜鲜活饱满，源源不断被搬运上岸，铺满码头，大海的鲜甜扑面而来。海鲜摊主陶先生：
3: 渔船刚刚回来，收了很多新鲜货，价钱都不是很高，很漂亮。像这种鱿鱼都是20块钱批发价给他们。
1: 开海头鲜凭借绝佳口感与实惠的价格，吸引大批商贩、本地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奔赴码头抢购。在沙田港，不少商贩凌晨2-3点便守在码头，就为抢占第一手新鲜渔货。商贩莫云清：
4: 我们凌晨2-3点呢，就守在沙田码头的啦，就是为了抢到这一口头鲜。拿到市场上呢，也是很快被抢的啦。作为商贩呢，最开心的就是看到顾客能够吃到我们沙田新鲜的海鲜。
1: 游客肖先生：
5: 我是来自广州的，第一次过来北海赶海啊，还有海鲜码头买海鲜，价格便宜，买了鲳鱼，买了皮皮虾，买了大花蟹。
1: 开渔之后，渔船出海保鲜用冰需求激增，冰块进入一年当中的销售旺季，冰场开足马力生产，保障渔业生产和海鲜打包需求。冰店老板方女士：
6: 除了提供给那个渔船还有过来买海鲜的，我们也需要一起打包的，一天大概可以卖个200-300条冰。
1: 据了解，目前上海海鲜价格和往年相比变化不大，会随捕捞量产生浮动。当前归港主要为近海作业渔船，后续渔货供给还将持续增加。合浦县沙田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唐野：
7: 现在只是近海捕捞的渔船回港交货，半个月后远洋捕捞的渔船也会回港，如果没有天气的影响呢，到时候回港的海鲜将会更多，价格也会更加实惠。
1: 接下来，北海桥港、合浦沙田等各大渔港还将持续迎来渔船归港高峰，开启数月的丰收渔季。
8: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破除高龄歧视，禁止擅自安排购物，老年旅游国家标准8月正式实施，老年人跟团出游迎来哪些变化？
1: 立秋时节，蜂蛹大量上市，成为餐桌新宠，大家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要注意哪些食用禁忌？请继续收听
8: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曾雨佳，主播冯迪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9: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0: 防震知识帮你忙。
1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也要冷静

0: 皮，避免吸入粉尘，保存品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